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小阵雨的天气，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8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都是多云时晴，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9度。而七美机场现在是有浓雾的情形，能见度800公尺，气温27度。花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临近有雷的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澳门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9度。日本东京以及韩国釜山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泰狮航的 SL390 飞往冲绳以及 SL391 飞往曼谷的航班是取消的，而菲律宾亚洲航空 Z2133 以及澳门航空的 NX659 飞往澳门的航班也是取消的，华信航空的 AE7931 飞往花莲的航班同样也是取消，中华航空的 CI583 飞往上海航班只是延误到明天才起飞。由于天气的不稳定，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是机场的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代理公司，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馨。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路竹往高科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北上三多到顶金路段，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过南子交流道之后往南子路段一路到高科，沿线的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话，也都是车行速度缓慢的。而现在国十东向的旗山端路段呢，车辆还是相当的多，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小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依旧也是车流量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道一号北上，沿线车多不好走。而台八八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也开始有出现排队的车阵，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分别在凤山区南华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大约从中正路地下道上来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中正一路往西方向过了建军路之后往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目前都是车行速度比较慢的。现在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哦，车多拥挤不好走，请您多加留心。而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增加了许多，现在大约从凤山区的中山西路光复路二段呢，中山西路光复路二段过来往西方向一路到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路段，沿线车多拥挤不好走。而建国一路往东方向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这一段路呢，车辆也是比较多比较难走。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大约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

边道路，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也是车多排队。行政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下来之上来之后呢，一路往金福路的车辆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

0: 方向，从顶级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而在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高铁路到金属研究中心前面的路段，南子区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还有在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事故地点提醒您，分别在大寮区的合体路治学路交叉路口，左营区大中一路355号前面靠近顶中路，还有在民族一路华夏路交叉路口，天津区的中华四路新田路口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左营区的大中一路靠近顶中路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哦，那这个路段车子也非常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刚接到了南分局的通报，台20线南横公路在 65.3 公里就在甲仙区的白云寺路段发生了边坡坍方，目前 双向呢没有办法通过，在甲仙地区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在台20线南横公路 65.3 公里甲仙区的白云寺路段呢这个现在发生了这个边坡坍方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呢在甲仙白云寺的路段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东向台88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车嫌速度相当的慢，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华夏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0: 阿林所演唱的《零极限》。高速路南下337.7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先前通报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不过很快呢，国道五队就回报进来说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远，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要靠近鹿竹交流道，车前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务必小心。另外一个事故呢也很快排除，在国道十号东向32.3公里，要下旗山端的地方呢，先前通报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央也很快哦，国道队回报进来说目前国道十号东向要下旗山出口的事故也排除了。
1: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2: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3: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15，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持续车多的路段，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底经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车线速度都偏慢。还有在北上台南系统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量的都是相当的大。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哦，有时候会出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高雄市大寮区河堤路二段跟治学路口，还有在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648号的前面有事故。台南市区的事故点包含了在安定区的嘉荣路210号的前面，新化区的中山路540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左营区在大中一路355号靠近顶中路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有事故。东向台八八在这个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出现了排队的状况。还是要再次提醒哦，南分局通报台20线南横公路在65.3公里高雄市甲仙区的白云四路段呢发生了边坡塌方，目前双向道路都没有办法通过。中央气象署今天清晨在5:10的时候呢发布了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也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呢今天出门也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一早出门的时候呢真的在下雨，不过现在从播音室看出去好像左营有一点哦，微微的看到一点点阳光哦，好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有时候雨一阵一阵哦，注意行车的安全。台风的一个最新讯息，中路台风沙德尔持续在靠近当中，那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上半天呢是最接近台湾的，那预计在今天上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沙德尔通过台湾北方的海面期间会持续的减弱，所以在白天就会降为轻度台风，但是在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短延时的豪雨。沙德尔的路径持续北修，预计在明天白天就会登陆中国浙江，强度呢也会减弱许多，对于马祖跟台湾本岛的影响呢都比先前预估的还要再减轻，但预估呢可能在明天下半天就可以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想接受歌曲杰森马耶兹所演唱的 I'm Yours。 高速路北上 323.6 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北上要汇入主线道的地方，外侧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那驾驶朋友说，这个地方刚好是平面道路的车流要汇入主线道的地方，所以现在很塞不好走。高速路北上 323.6 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要汇入主线道的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那它只有闪灯而已，后方也没有放警告的标示，这段路很塞不好走哦，务必要多加的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主线道直行的朋友跟在平面道路大湾交流道入口上来要汇入主线道的驾驶朋友都要多加小心，在这个汇入口的地方外侧有抛锚的小货车停放。高雄市前进区在中华四路跟五福三路目前有事故，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五福三路有事故，车多的路段目前高雄市交通大队也通报，车多的部分在高速路下方持续都是车多，包含的

在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还有中山西路往西，一直到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子很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持续也都是车多的。大寮的河堤路二段跟智学路口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另外在中正一路要往东，在中正地下道上来之后，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车多。另外呢，往西的方向哦，从中正一路要往西，在建军路过了之后，一直到高速公路北上的这个中正交流道入口，沿路一样是车多拥挤。市区的事故点，左营的自由四路跟重和路口，前镇的中华五路跟正清路口目前都有事故。

萧亚轩所演唱的代言人。前镇区的翠亨北路在社会局的无障碍之家前有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明凤二十街跟明凤十一街口也有张事故在处理当中。刚我们提醒的事故点包含了在前镇的中华五路跟正勤路口，以及在左营的自由四路跟重和路口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准备收听八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昨天惨遭暴洪及土石流侵袭，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尼泊尔观光局表示，灾害发生数个小时后，约有403名游客失联，其中341人为外国人，包括142名印度人，以及来自澳洲、英国、马来西亚、荷兰、葡萄牙、南非、韩国跟美国的民众。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的企业，力拼9月时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八成 919.4 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3: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4: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3: 对，都把它列进来。
4: 不一定是公司嘛，
3: 是
4: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里面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2: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严厉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9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议员王威元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他涉犯贪污行贿罪嫌，昨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新北市长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6: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0: 心。
1: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仗法纪。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在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属待因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地方卫生局讨论，强化分流，落实制度化收案，以缓解医疗量能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3: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4: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当然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3: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10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8:3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建国交流道要往九如的这个东侧入口内侧车道，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建国要往九如的这个东侧入口的地方哦，内侧车道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你要多加的小心，注意行车安全。那这个路段呢，现在看起来车子相当的多。另外，在高雄市新兴区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一直到九如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404到402公里，就在林洛交流道过了之后呢，在路肩说有鸭子在那个地方走动哦，好多朋友呢来跟我们通报这个交通的状况，我们也通知经过务必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就在林洛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肩呢有鸭子在那个地方走动。凤山的南淮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现在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另外，在高速路北上，我们再次提醒，从建国路要往九如路的这个东侧入口，北上的建国交流道要往九如交流道东侧入口的地方，内侧车道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安排继续挂客欧巴雄心三球心情哪贺8:41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请廖雅英来提醒。雅英早。
1: 拜拜，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家访，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建国路路口匝道这里哦，现在有故障车占用的匝部分匝道哦，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人家警察朋友小心通过。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南下呢，从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路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在南下的冈山交流道附近哦，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哦。然后在北上呢，北上从五甲系统下来哦，一路到中正交流道。还有北上我从顶新系统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南子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在刚刚过的南子交流道路口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从仁德交流道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哦。特别在大湾交流道这里哦，因为先前在北上 323.5 公里哦，有故障车占用车道哦，那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一段时间了，但后方回堵的车流呢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哦，所以还请塞在这里的家人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10号哦，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提醒家人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呢也一样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哦，南潭隧道内呢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了内侧车道哦，提醒家人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一样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现在国道上有许多路段又下起雨来了，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北上320

3.6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呢，在刚刚已经拖掉离开哦，这个故障车呢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在404到402公里，零落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鸭子在这个地方呢走动。然后呢，家人朋友说398到397公里的地方，路肩呢还有另外一只鸭子在那个地方走动，不晓得是从平面道路走上来，还是呢从车上掉下来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呢零落过了之后，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路肩呢有鸭子在这个地方走动哦，请小心。高速路北上建国交流道要往九如交流道东侧入口的地方，内侧车道目前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那这一段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建国要往九如东侧入口，务必注意内侧有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九如交流道路段车多，车行速度缓慢。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蓝潭隧道，目前内侧车道有一个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提醒的是台88线西行峰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再来是高雄市甲仙区台20线65.3公里白云寺路段发生边坡坍方，双向无法通行，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并小心驾驶。接着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9线406.8公里大溪路段、412.4以及416公里大鸟路段，还有420.3公里上午路段以及425公里南新路段，这些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是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潮埔深涌隧道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南下外侧车道移动施工。最后是台88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连日大雨后山区土石松软，亦有落石坍方风险，豪雨期间以及刚放晴时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南横公路台2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3: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4: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2: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要利用台20线南横公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在甲仙路段务必要注意哦，在65.3公里的地方，就在甲仙的白云寺路段发生了边坡坍方，现在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过。那旗山分局也通报进来说，如果驾驶朋友呢要从这个方向过来，但是因为此路不通，可以利用台27甲线来改道行驶。这是在这个甲仙的南横公路台20线65.3公里白云寺的路段呢，现在发生了边坡坍方，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过，家里朋友呢要从这个方向过来，就必须要先避开改道行驶，可以利用台27甲线来改道。高速路在北上建国交流道要往九如交流道东侧入口的地方，我们刚刚说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不过呢确认之后呢，这是一部抛锚车，目前在拖吊当中。在北上的建国要往九如东侧入口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抛锚车，目前在拖吊。那这段路车子真的很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留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区呢，目前在三民区的民本街40号的前面，靠近阳明路118巷口有事故。其他车多的部分呢，看起来都是在高速公路下方中。

周边道路车流量持续都是相当的大，像在九如一路要往西，澄清路过了之后到高速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子很多。那我们刚说在这个建国要往九如东侧入口的地方，内侧还有抛锚车辆在拖掉，在车道上车子也是相当的多，不好走。中山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也是相当的大，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拥挤。

屯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从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最新的讯息，中央气象署在刚刚8:30钟呢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那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台风沙德尔它目前的中心呢是在马祖东北东方的海面，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移动，对于台湾北部的海面，就是马祖的近海呢，会构成威胁。那么气象署的研判呢，因为这个环境呢整体来说逐渐的不利于

与台风的一个发展，所以呢，未来沙德尔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海警的范围呢，可能到时候就只有接近马祖的这个台湾北部的海面。好，这是最新的一个台风动态，在刚刚8:30钟呢，已经发布了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高速路在南下367.6公里，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南下的367.6公里，过了高雄中正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7.6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69.8 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北上 26.9 公里环北出口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213.4 公里过雾峰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 146.5 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 14.3 公里国信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4.6 公里过沙仑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掉落物，台20线双向 65.3 公里白云桥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台78线东向30.9公里过云林系统外线和外侧路间有棍子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过了澄清路之后，到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交流道入口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呢，就整个周边车流量都相当的大，车险速度全部都受到影响了，务必要多加留心，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这部抛锚车呢，目前都还在拖吊当中。南下的国道一号367.6公里，在高雄中正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新化端要往国道三号入口的地方，说有鸭子在这个地方走动。今天感觉好像鸭子误上国道的状况还蛮多的哦。除了在台南支线国道八号新化端呢，要往国三入口的地方有鸭子在这个地方走动之外，我们刚刚也提醒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哦，不是林边，林落过了之后呢，哦，这个路段呢，沿路也都有鸭子在那个地方走动，在路肩的位置，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有后续的路况要提供跟补充，再麻烦通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车流持续偏多的一个地方呢，就在中正交流道一直到这个三多到瑞隆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北上跟南下呢都是车多拥挤的。北上仁德过后到大湾交流道的路段车险速度非常的慢哦，平均车速大概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所以呢在这两个路段呢，一个是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到这个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双向的路段都是车多，还有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也一样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仁德的文华路三段跟文南街口有事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9:15，我们先提醒啊，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另外，在北上的建国要往九如方向的这个路上呢，在这个内侧的车道，它呢现在有一部抛锚的车辆，目前呢在拖吊当中，车前速度也相当的缓慢，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北上从建国要往九如交流道东侧入口的内侧车道有抛锚的车辆持续在拖吊当中。防诈骗不止个人要注意，公司行号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的网络上有一在流传呢，说有公司收到了以财政部的名义所寄发的这个电子邮件，要求说要搜集意见，那主旨呢说是要适用所得税协定查核准则第34条的修正草案。那财政部呢在他们的官方脸书表示说，法案修正呢并不会寄发电子邮件通知，或者说要向民众来搜集意见，而且呢他们所谓的这个准则早在去年的4月8号就已经修正发布了，所以呢这完全就是诈骗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哦，民众如果说公司行号也好，或是个人，如果你有收到这类的钓鱼的信件，千万不要下载不明的附件，而且呢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不要输入重要的个资，也不要回复不明的信件，以免被诈。台20线南横公路在65.3公里，在高雄甲仙区的白云寺路段呢，因为发生了边坡坍方，现在双向道路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家里朋友呢，可以利用台27甲线来改道行驶。

想这首歌曲胡夏所演唱的爱情离我一公尺，高速路北上建国路要往九如路东侧入口的地方，内侧车道的抛锚车辆呢持续在脱掉当中，那受到这部抛锚车的一个影响哦，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都相当的多哦。建国路要往九如路东侧入口的地方车多不好走，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的周边道路，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持续都是车多拥挤的。

AKB48 所演唱这一首365天的纸飞机。高雄目前在北上的高雄交流道建国，应该说在高雄建国交流道入口的地方哦，现在入口匝道国道队回报说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我们刚刚说呢，就在这个建国要往九如的这个方向呢，哦，有入口匝道的地方呢有抛锚车在拖吊。那目前的国道队回报进来说，这里呢现在发生了一起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北上的高雄建国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所以呢这个路段现在就有两个情形哦，一个是抛锚车在建国要往九如东侧入口的地方有抛锚车在拖吊，然后呢在建国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还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那这个路段呢在这个平面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入口啦，要进入北上的建国交流道入口，现在呢也都是车堆拥挤，相当难走的。台南市的仁德区在文华路三段跟文南街口有交通的事故。

道上的交通状况，目前车多的路段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然后再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同样是相当的缓慢。

9:19，我们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高雄建国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呢，再往前一点，要往九如的方向呢，现在有抛锚车辆在拖吊当中。所以呢，在这个高速公路北上啊，就在建国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还有建国路要往九如东侧入口的地方，都有故障的车子，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准备收听9:30钟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在稍早8:30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将构成威胁。预估今明两天台风距离台湾最近，中南部及马祖的雨势会较为明显，且适逢大潮，低洼地区需留意瞬间大雨所造成的积淹水情况。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今天开始到周末，各海面的风浪较大，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马祖有长浪，请民众留意海边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琪说：
2: 今天白天，北方台风外围的云系还没靠近，但是西南风已经开始影响，所以在中部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现象。而北部跟东半部今天白天天气呢，大致上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情形。那特别留意是在中午过后，包括了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明显。而随着台风在今天晚上逐渐来到台湾正北方，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呢会更多，所以从晚上开始，尤其是一直到明天，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在明天我们预计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出现的状况。马祖地区的降雨在明天雨势呢也会有逐渐转大的情形。另外，因为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反而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高温出现了，尤其是在配合台风外围的沉降的效应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以及金门和马祖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了。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金门有34度，马祖可能也会有35度，所以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上相对还是比较闷热的。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一托咪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4: 历经了2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以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署。”
3: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的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5: DFC 台湾针对国小3年级到国中3年级

0: 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五成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七成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DFC 台湾执行长徐新伟说，
1: 在 AI 的世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0: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5: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4: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清溪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6: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清溪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5: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7: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8: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7: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9: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7: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8: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7: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9: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7: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8: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0: 9点39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363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很大的保险杆掉落。家里朋友说呢，这整个保险杆呢就把这个外侧车道给挡住了，必须要避开。所以在国营南下363公里，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务必要小心。

小心在外侧车道有一个保险杆掉落，把整个外侧车道都给挡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在这个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在拖掉。另外在建国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呢都在拖掉处理当中。受到了连续两个状况的影响，目前在北上的建国要往九如东侧的入口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从澄清路到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这个交流道入口，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高雄市区的事故点，交通大队通报说，前镇的一星二路跟修文街口，小港的南兴路跟丹山一街，现在也都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海岸路二段要往北，就在民生路。那家长朋友说呢，这个号志灯的停止线上有一起机车跟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海岸路二段往北，在民生路上目前有交通的事故。国道十号有路面坑洞，在东向 14.2 公里的地方，就在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个路面坑洞，蛮大的哦。家长朋友说呢，目测大概跟一个轮胎大小一样哦，所以真的蛮危险的，要小心避开。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 14.2 公里燕巢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大坑洞，然后呢再往前哦，东向的 15.9 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也有一个路面坑洞。

到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说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现在通过 OK 没有问题。那刚刚在拖掉的抛锚车呢，看起来也都已经拖掉离开，所以呢在这个北上的建国交流道入口上来，两个交通的状况已经都排除，现在车流呢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建国九如中正交流道下方周边道路车流也都还是偏多的，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这个行车的一个安全。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三段跟大同路二段有事故，我们再次提醒，这个很大的掉落物是一个保险杆掉落，在国一南下363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掉落的保险杆把这个外侧车道全部都给挡住了。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14.2公里的中间车道有路面坑洞，东向15.9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也有坑洞。

兰花兄弟所演唱《说好的幸福》。高雄市前镇区的宝泰路在259号的前面呢，目前有这个事故车辆在拖吊当中，经过也要多加的留意。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呢，目前在梓官区的四维路跟信义路口有事故，中正一路要往东，在中正地下道一直到高速路下方，目前交通大队持续通报说还是车多不好走。东向台八八在凤山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多。可能是东区。

林玉洲所演唱的 Mr. 不倒翁。高速路在南下 309.6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家里朋友说外侧车道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在国一南下的 309.6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请小心。高雄市区呢，目前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还有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目前车多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的慢。

嘴巴所演唱的《永远在身边》，东向台88凤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要往高速公路入口的地方，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国一南下309.6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经过请小心。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中外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一个大保险杆掉落。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55.8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 14.2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继续往东在 15.9 公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一个坑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1.3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中古歌、生活小常识。

0: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1: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虽然阳光露脸，但是希望今天的太阳要持续下去。像昨天呢，阳光露脸时间非常短暂，一下子下雨，而且呢下倾盆大雨，在昨天半夜一直到今天清晨还是下雨的，好不容易看到阳光稍微露脸，我们希望说今天阳光的露脸时间能够长一点点。今天天气还是不稳定，不过呢趁着这个稍微放晴的空档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沿线要施工填补坑洞，请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特别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09.6 公里安定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外侧有大的保险杆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的小心。稍早呢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路靠近文字路口以及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沿线准备要上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出现走走停停，之前呢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东向的车道靠近中正地下道一直到高速公路都是不好走的。还有在出货点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在高雄的大寮区内坑路跟宝福路口发生车祸，紫观地区的四维路跟新营路口发生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请朋友多加的小心通过路口，稍微的放慢速度。同时呢，我们谢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靠近大同路二段口，现在也就是接近这个中华路桥下坡的地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今天又到了星期四，所以同时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刚刚呢，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凤山往大寮方向呈现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都请朋友要多一点耐心。好的，一开始欣赏这首节奏强烈轻快的歌曲《热力节拍》，希望今天阳光的热力呢能够稍微的加热一些些，因为这几天的衣服都晒不干。

草蜢队的歌声热力节拍，希望这个热情十足的歌曲哈，能够让我们这个干劲十足啊。有的时候呢，需要一点节奏啊，有节奏的音乐或者是乐曲呢，让我们加把劲，赶快的扫除一些阴霾的感觉。好的，目前在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说，在台南的南区建平路跟健康路三段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听众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之前呢，素华也告诉我们，台南中西区的海岸路二段北上靠近民生路口曾经有小客车机车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如果还没排除的话也请留心注意。在云林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斗南镇的文昌路跟圣安街口，还有斗六市的云林路三段369号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了。目前在高市新区的中山一路民生一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也是要特别留心注意安全。还有之前呢，在高市的前镇区，驾驶朋友说在宝泰路的259号，昨天曾经发生重大事故，进行拖吊工作哈。那第一步拖吊工作呢，拖吊车的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下午还有第二波的拖吊的工作，那么提供给朋友们做个参考。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9.6公里，靠近安定交道外侧有工程进行，国道一号南下的363公里顶金系统的外侧有大型的保险杆掉落，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所以经过朋友要特别留心。之前在大中文字路口以及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还有在91路西向从这个澄清路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往高速公路方向也都是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中正一路东向从中正地下道一直到高速公路沿线也是很不好走，沿线都是车多拥挤，速度缓慢，大家一定要发挥这个耐心呢，慢慢通过。接下来也是一首节奏非常轻快而且是动感十足的歌曲，郑秀文所唱的《魅力燃烧》。

0: 就是终极 A 卡。
1: 是干哪里干没当个半家半家家。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巴雄七。
2: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4: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3: 板车板车行，
5: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3: 行车平安。
6: 遇到了车的拥挤，更是要谨慎小心哈。时间是10:1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呢，在台八八线的路段，有车多拥挤的情况，包括了在台八八线的西向大寮往凤山车子非常多，走走停停；东向的凤山出口，还有在入口匝道，也都是呈现车多，主线道也蛮不好走的。补充一下，刚刚是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高雄的大寮区内坑路宝福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在新区的中山一路民生一路口、忠孝一路文化路口有事故。前镇区车祸地点在光华二路286号靠近广西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另外，台南朋友也陆续回报给我们，在台南南区的建平路跟健康路三段口有车祸，安南区的科技五路跟工业二路口发生车祸都还没有排除。目前云林地区的斗六市的云林路三段369号附近发生车祸，斗南镇的文昌路跟顺安街口有事故。同时呢，高速公路方面，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09.6公里安定路段外侧有工程进行，车行速度会稍微的比较缓慢，大家不要心急，一定要小心通过，尤其提早变换车道确保安全。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保险

感掉落还蛮大的，不晓得是不是能够立刻马上看到，小心的避开了。今天呢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所以在台湾的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机会，尤其是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天候状况还是不稳定的。午后包括了在苗栗地区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也都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还是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的这天气多变化，有时候呢这个下雨来袭，尤其是大雨侵袭，同时视线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如果您经过地方的确会有下雨甚至雨势比较大的话呢，都要特别提高警觉，同时记得开启车灯，只要是天昏地暗或者是已经下起毛毛细雨，就赶快把车灯给打开咯。最近这一阵子下雨下的人都感觉是要发霉了，所以真的好渴望看到太阳公公露脸，而且露脸时间要长一点点。我们来听这是由郭富城所唱的《渴望》。

希望这两天天气能够稍微转晴一点点哈，让我们呢能够享受阳光的魅力哈。现在的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就是中度台风沙尔德。海上台风发布之后呢，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8度，东经121.5度，也就是在马祖东北方大概200多公里的海面上，对于北台湾的天气是有。

有明显的影响。不过呢，由于它经过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西南气流产生，所以在南部地区的这些雨势预估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几天还是会蛮明显的，大家也是要特别的留心，真的期盼不要再下雨了，希望这个台风尽量的远离台湾，不要带来太多太多的雨水。还是要提醒您，台八八线东向的凤山路段沿线车都拥挤，在台八八线的西行呢，大寮往凤山也是车都不好走，大家多一点耐心。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6公里安定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工程进行，造成交通比较拥挤一些。南下的363公里定金系统外侧有大型的保险杆掉落，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3。那进入到云南，反转五就可以了。好的，稍早呢，在台南朋友回报说，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靠近大同路二段口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欣赏曹哥所唱的 Why Why，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雨？

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台南系统沿线车子非常多，好，所以呢，现在开启了北上的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管制，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由于车辆增加的关系，所以呢，刚才交控中心回报给我们，有开启北上的永康交流道入口匝道，请留心注意。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74.2公里古坑路段外侧有散落轮胎皮，也要特别小心避开，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了。好的，稍后在10点半我们要关心新闻气象，那新闻之后呢，我们要安排专访，邀请到的是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的郑生元副执行长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我们在9月份举办的捐血活动。9月份有2场捐血活动，第一场是9月11号，就是跟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的，那第二场是9月15号，好，我们以后也会安排专访的时间，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进行这一次的专访，也就是在新闻之后，欢迎收听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的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游柔淳报道。
2: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林明成说：“
3: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2: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疫调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2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邻舍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5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之后，昨天依违反建筑树成规等罪，将5人判处4年10个月到8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邻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5人涉犯刑法建筑树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辞，具体求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2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5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2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75岁的邵姓妇人想协助儿子汇款4万元投资，因担心遭遇假投资诈骗，先向银行行员反映。银行随即通报第三警分局，警营联手查证，成功拦阻这笔款项，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陈云涵报道。
5: 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星光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了解，邵姓妇人的儿子加入抖音投资平台，遭对方以操作太慢、投资评分不足为由，要求再汇4万元补足分数，才能提领获利，因此请母亲协助汇款。邵姓妇人对此心生疑虑，经行员查询发现指定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款项汇入后随即转出，疑似为异常账户，立即通报警方。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6: 第三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立即联系人在外县市的邵父儿子，向他分析补足保证金、提升会员等级、完成评分即可出金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并劝阻他暂缓汇款，避免继续投入资金。
5: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进行投资前务必先查证平台合法性，切勿透过不明 APP 或陌生人推荐投资，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

0: 况，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气象署已针对第十八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早上八点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约5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东北方520公里。那目前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环境逐渐不利其发展，所以强度会逐渐减弱。未来移动方向和速度还是有些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动向，特别是如果往返马祖地区，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及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嘉义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中午过后，在苗栗地区及宜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请注意安全。温度方面，天气高温炎热及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及宜兰高温约34到36度，其他地方31到33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尤其在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在嘉义以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要留意强降雨，可能会造成一些积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3: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4: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2: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3: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4: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现时间上午的10:3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的国道3号南下车道274.2公里，这个位置呢靠近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了哈。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还有稍早呢，在台北8线的东向凤山沿线车都拥挤，西向的大寮往凤山都是车都不好走的。之前高市的前镇区光华二路286号靠近广西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新区有2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忠孝一路跟文化路口、中山一路跟民生一路口发生车祸。另外，谢谢素华也回报说，在稍早呢，台南市北区的河尾路2段东向车道快要接近新门路4段口，中线车道有追撞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要小心喽。我们常说呢，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那每位愿意挽袖捐血的朋友，我们都要跟您说声谢谢。在9月份，景广高雄分台要举办2场的捐血活动，第一场呢是9月11号星期五，第二场是9月15号星期二。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一场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到合办单位，也就是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的郑生元副执行长来跟大家介绍活动内容。副执行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副执行长来哈。那我们想请副执行长告诉大家，在9月11号的捐血活动啊，大概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参加呢？
3: 我们这次的捐血活动是在9月11号星期五举行，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在炼制事业部的中山堂。现场会安排完整的捐血流程，也会准备补给品。让大希望大家在安心安全的环境之下完成捐血，我们也会分享实用的捐血知识，让民众更了解捐血活动。完成捐血活动的朋友，我们也准备了中油生技氨基酸洗发精跟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谢谢大家用行动来传递爱心。
2: 对，我们也谢谢这个中油炼制事业部呢提供了赠品哈。除了这个捐血250cc 呢可以获得氨基酸洗发精，还有呢这个玻尿酸的沐浴乳各一瓶之外，我们也有加码，就是捐血 500cc 的话，我们会加赠一串由正隆公司所提供的卫生纸哈。我们也补充一下，就是捐血地点呢是在中油炼制事业部的中山堂。那听众朋友呢可以从南子区的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哈，记得是中油北门的入口进入到这个中山堂，然后沿着指标走就可以很顺利的找到哈捐血地点。那既然这个副执行长能够来，所以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其实中油在购买原油之后，那原油进入了到的这个炼油厂，怎么样会变成汽油还有柴油，我觉得蛮好奇的，是不是请这个副执行长告诉大家呢？
3: 我想大概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去过加油站，那可能不知道说我们原油进到炼油厂的话会经过哪些步骤才会变成我们车子使用的一个汽油跟柴油。那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分为3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做一个分馏，那分馏完的一个成品的话，我们会做一些脱硫或者跟精炼，把硫分给去除掉，或者是把那个成品把它在附加价值把它提高。那最后的话，我们有些成品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掺配。那最后当然是我们要把那个原油把油品我们做个化验合格才能够出厂。那我想我把下面几个那个步骤再稍微详细的跟大家再说明一下。一般来讲，我们那个原油进到我们的蒸馏塔 它会依照我们各种不同油品它一个那个沸点、哦、会做一个分流、哦、那会分流出来有液化石油气、石油脑、煤油跟柴油及重油、哦、那分流出来的这些成分的话，我们必须做一个那个加氢脱硫、哦、所谓的加氢脱硫就是要把那些硫分、哦、给它去除掉，那这次是纯粹是为了那个环保的考量、哦、因为如果这个硫分不去除的话、哦、那在空气中的话就会很多二氧化硫或者是氧化硫、哦、这些会造成空气污染、哦，那再来还是要有个精炼，就是把那些我们相关的一个产品把它附加价值把它拉高。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的石油脑的话，那经过加氢脱硫完以后，我们会进入我们一个重组制程去产生的重组油。那这个油的话我们就可以作为汽油来做掺配的一个汽油的一个原料。那另外柴油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直接由加氢脱硫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生产出所谓的高级柴油。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塔底油，这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真空蒸馏塔去生产薄油。这薄油的话就是大概以在我们那个公路上面那个铺路的那个薄油为主了。当然我也可以把这些重油我把它进到我们那个比较先进的一个那个制程，所谓的加氢脱硫一个加氢裂解的一个制程，那可以生产出我们的汽柴油。那这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附加价值的一个提升。那再来我想说

0: 第三步骤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哈，我们各种不同的一个那个汽油的一个一些产品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参配哈。那参配完以后就会有所谓的92、95、98不同的一个那个汽油哈。那这是针对不同的一个那个引擎所需的哈。那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话还是一个成品哈，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化验哈。当然化验的话有所谓的辛烷值，就所谓的92、95、98这个辛烷值，还有包括硫粉，还有很多项目。这些项目的话要合格，我们才能够出厂哦，再送到加油站哦。大概过程就是这个样子。
1: 哇，听起来好复杂也好专业。好，副执行长利用点时间的告诉大家，原油进入到炼油厂之后，经过层层的一些步骤之后呢，才能够炼制我们可以使用的汽油跟柴油。但是要提醒车主，就是不要加错油。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哎，加错油了，可能对我们的引擎、对我们的车子都有些受损的情形。好，所以要记得你的车子加什么油，一定要清楚明白。好的，其实我知道中油公司呢，长期投入在公益的活动当中。所以接下来时间就请副执行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原因会让这个中油企业一直关注在公益的活动，而且是长期投入呢？
0: 我想那个中油是国营事业哈，那除了我们主要的主要的那个是要稳定哦那个能源一个供应之外的话哈，我们也希望要把那个企业的资源回馈给社会哈。那我们一直秉持着取之于社会，用于社会的精神哈。不管是捐血，或者是关怀弱势，或者是环境保护，支持在地的发展，或者是教育文化及急难救助，我们都希望用实际的行动来回馈社会的需要。那这次的一个捐血活动的话，就是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帮助需要输血的病患，让爱心形成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对，没错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好，所以其实优良的企业呢，我们可以观察到都是长期关注在公益的活动，而且长期关注哈我们的弱势族群。那这一次呢，也很高兴能跟这个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合作捐血活动。不晓得执行长，你希望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益啊？
0: 我想这次这个捐血活动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哈，让更多人知道一个捐血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也能够愿意那个养成一个定期捐血的一个习惯啊。那第二的话，我们是希望透过警管跟中油来一起来宣传哈，让更多的民众来参与，稳定我们的医疗用血啊。那最后的话，我想大概也是期望哈，我们能够发挥带头一个作用哈，邀请更多的企业啊或团体以及民众来加入公益哈。每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是很大，可是集合起来的话，就能为社会带来更实际的一个帮助。
1: 的确哈，我们希望是化小爱为大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呢，也会跟各界的企业、优良企业合作，希望能够借由捐血活动呢，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国家尽一份心力。那其实呢，现在捐血中心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血库存量不足哈，就血液的量可能没有办法稳定的这个储存。所以在这样的问题当中，不晓得副执行长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我想大概血液哈，应该是没办法用人工来制造了哈，那也只能靠大家来捐赠。那每一袋血的话，都可以成为病患延续生命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哈。那捐血哈，不必说只做一次了，只要身体状况符合资格的话哈，定期捐血就能让医疗用血更加稳定。也期望能够及时帮助我们正等待捐血的等待输血的一个的病人。
1: 嗯，对，就是等待输血病人能够有足够的血可以运用哈。那也希望说，借由每一次的捐血活动，都能够号召更多想要捐血的朋友共享盛举，然后捐出你的热血。那还有点时间呢，想请副执行长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出邀请，欢迎大家一同来参与9月11号的这场捐血活动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想大概爱心不分大小哈，只要你愿意挽起袖子的话，就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英雄。9月11号邀请大家和亲朋好友一起到炼制事业部中山堂，跟我们一起挽起袖子哈，捐热血，让我们的行动来充实血库，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一个温暖跟希望。
1: 没错，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谢谢炼制事业部的郑生元副执行长针对捐血活动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其实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我们希望在9月11号星期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地点呢是在中油炼制事业部的中山堂，

0: 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一起来挽救捐血，让我们一起来响应捐血活动，让爱放大，捐出热血，拯救生命。也欢迎符合资格的朋友一同挽救捐血。同时记得要带身份证、驾照、健保卡等等证件呢，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了。今天再次谢谢郑生元副执行长接受我们访问，非常谢谢您喽。
1: 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那歌曲呢是潘玉文所唱的《热血加满》哈，欢迎朋友在九月份来参与警察广播电台举办的两场捐血活动。刚刚节目当中有提到，第一场是在9月11号星期五举行，那第二场呢是在9月15号的星期二举办。我们刚才进行的是第一场的活动介绍，希望大家告诉大家哈，一定要踊跃捐血。好的，谢谢身为回报的路况。他刚刚呢经过在台八六线，他说台八六线东向的车道，也就是靠近国道三号的关庙交流道往南的车道，好，现在内侧车道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朋友们务必注意一下。

它写在台八六线关庙汇入到国三南北内线，到底是往南还是往北，我们请您确认一下。该是往南往北的内侧车道现在有车祸呢。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公里中正路段出口虚线上面有掉落一个铁管，我们谢谢游来游去也回报一个掉落铁管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公里中正出口附近发现有一个 N 型的铁管掉落在虚线上面，会赶快通报处理的。也谢谢美珍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路段高速二街跟裕农路口靠近高速二街左侧的车道，应该是比较靠近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水泥车故障暂停哦，请朋友们经过手摇特别的注意安全。永康地区的高速二街裕农路口水泥车故障，李翔也告诉我们，所以同时有两个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个水泥车故障情形，沿线是车都拥挤，速度显得非常非常缓慢。另外是刚刚是江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新区八德一路复兴一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忠孝一路青年一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左营区的孟子路靠近黄昏市场附近的车祸呢，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手摇特别的留心。稍早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286号靠近广西路口的车祸，目前远景已经抵达处理当中了。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的入口匝道有开启匝道移控管制，现在车流量 OK 没问题了，所以关闭。还有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的匝道移控管制也已经好关闭了，所以大家从平面道路可以比较快速的、迅速的上高速公路。接下来欣赏的歌曲是831所唱的《热血巴士》，因为在9月份我们要举办两场的捐血活动，而且时间还蛮密集的，所以呢，希望有热血的朋友涌入的加入捐血的行列喽。

在歌曲声中要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呢，关庙交流道入口附近有护卫车小客车就让车祸占用入口匝道，从台八六线汇入到南下国道三号的关庙路段可能会受到影响。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交流道入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274.2公里古坑服务区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稍早国道三号北上的338公里善化路段有小客车故障停路间，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也没有闪黄灯号，请大家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26.3公里西螺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台南的永康区高速二街裕农路口水泥车故障导致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另外是台南的北区公园北路公园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要留意一下路口安全。稍后我们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咯。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26.3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53.9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 274.2 公里古坑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关庙入口匝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8公里过善化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公里到14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3: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4: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飞航连线。
6: 11:03了，我们要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喽。轨信您好，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偶尔有阵雨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西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30到31度，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30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6: 好的，谢谢鬼星啦，
7: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在时在点，过来分啊！我是丁文，继续陪伴你哈。开车的路途哈，爱做一个 Happy 问奖，一个平安安全的问奖哈。所以呢，在行车途中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之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交道入口匝道有车祸发生，从台八六线要汇入到关庙交流道，可能也会受到影响。经过朋友特别小心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发生车祸的关系，这是大货车、大型的这个货柜车跟小客车，所以有的时候大型车的事故可能会比较耗费时间，目前在处理当中，会影响到入口匝道的车流。之前呢，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38公里善化路段有小客车故障，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也有没有闪的闪黄灯，不过还好它是第一时间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的。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南下274.2公里，这是古坑服务区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67公里，中正出口虚线上面 N 型的这个铁管掉落，也通报处理了。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226.3公里西螺路段要小心，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高速二街跟裕农路口水泥车故障暂停，导致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在台南北区的公园北路跟公园路口发生车祸，嘉义朋友回报说义竹乡六桂村208号，它是靠近义竹国小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特别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目前高雄市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包括了在高雄的新区忠孝一路青年一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忠孝二路跟青年一路，新区的八德一路复兴路口哈，比较早的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新区的八德一路复兴一路口车祸，帮我们看看是不是排除完毕了。当你要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哈，我们常常在播路况的时候就发现到在路口或巷口发生车祸的频率还真的是蛮高的，所以呢请朋友行经车多拥挤路段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就是不要抢快，一定要安全抵达，安全的通过路口。那有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跟警广保持联络，希望能够掌握全台应该说南部地区。今天呢因为我们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都听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节目，所以希望在丁晚服务的这段时间能够有效的掌握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的一些路况讯息给大家做个参考。平胸继续挂客高杂高诶北茶味，好，华会说谎话哈，这是由江慧仪所演唱诶高杂高诶北茶味。

高嫂高诶北茶威哈，当你说了一句谎话之后，可能你要说更多更多的谎话来圆这个谎，所以呢，讲谎话讲习惯的人，你会发现到他讲话很不真实、不诚恳哈。这个时候呢，你能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他是说谎？讲这个被擦位呢，有时候呢可能我们深陷其中，当事者迷，就是分不清楚到底他讲的是真实的话还是被擦位，还是很多很多的被擦位来骗你呢。最近国道一号南下的367公里中正出口的虚线上面 N 型的这个铁管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的 274.2 公里古坑服务区外侧有轮胎皮，之前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道入口匝道大型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车祸，会占用入口匝道的部分的这个车道，所以入口的地方会比较难走，大家要特别留心。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38公里上化路段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帮我们看看有没有离开呢。刚有提到了国道三号南下的 274.2 公里古坑服务区外侧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完毕了。好的，接下来听到歌曲是爱情骗术、这个骗子呢，有时候生活在我们生活周遭，诈骗集团不管是利用爱情啊，或假捡警的诈骗、假中奖诈骗、假的赠品诈骗，都是五花八门的，大家要慎防。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63公里顶金系统外侧一个很大型的保险杆，现在公务段的朋友抵达现场说没有看到，已经排除了。

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细给招总，有时阵希望好我时间休休困节。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开始讲，感觉这有淡薄啊忝的感觉哈，一定要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尤其是这个长途驾驶朋友，这精神状况特别重要。当你精神不济啊，或者是昏昏欲睡啊、打瞌睡的时候，都很容易发生危险的。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交流道入口匝道车祸排除完毕，还好没有造成沿线塞车，目前车流还算是 OK 的。国道十号东向的 14.2 公里中间车道曾经有坑洞，还有 15.9 公里外侧坑洞，现在都已经填补完毕了。希望今天太阳公公好，这个加把劲，千万不要被乌云给遮蔽了，不要被雨声打败了。因为今天开始呢，我们工程单位的人员好辛苦啊，都赶快的啊，快马加鞭的到各个好这个路况路段受损的一些坑坑洞洞的这个道路上，赶快填补坑洞，让大家行车更为顺畅、跟平安、跟平稳。目前国道十号的东向 14.2 还有呢 15.9 公里的坑洞都已经填补完毕。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35.8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侧有小客车故障，稍早国道一号的南下367公里中正路段的这个铁管掉落已经排除完毕，都谢谢工团朋友辛苦了。目前要经过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418到419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要小心，中间车道有掉落物。11: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同时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尽管路透社节目。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莹上线喽。雅莹你好，
1: 丁二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5.8公里哦，就仁德服务区这里哦。现在呢有故障车占用了车道，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仍然请教朋友小心通过这里。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呢，车站南下哦，在刚刚上来麻豆交流道后不远处哦，因为现在南下309.5到310公里哦，正在进行桥梁检测的一个施工哦，封闭外侧车道的影响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平均车速有时候甚至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不过呢，一旦出了工区呢，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的。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您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而至于在国道三号牛骨坑到屏东林边呢，也通通都是正常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哦，318到316.9公里，永康交流道上来后呢，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出口辅助车道。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哦，南潭隧道内呢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然后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哦，白河交流道前呢进行伸缩缝施工，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哦，乌山头交流道过后呢进行桥梁检修，封闭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驾驶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一样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上呢还是有许多路段下着雨哦，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雅莹了，拜拜。
1: 拜拜。
0: 当你有路况的时候，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欣赏这是由关时敏所唱的《罗密欧》。罗密欧跟朱丽叶故事算是悲剧故事，但是好像男女主角的悲剧的故事常常会让人记忆深刻哈，或者是流传久远。来听，这是关时敏所唱的《罗密欧》。

感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的路段新营区中正路467号靠近中正路的470巷口发生车祸，查看它的街景图，其实这个路段呢不算是一个小的巷口，马路还蛮宽敞的，但是前后是没有号志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没有号志灯，大家车行速度比较快，加上没有注意到这个彼此之间的距离而发生车祸，目前要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在稍早呢，国道3号的南下418到419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还有稍早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小客车故障，导致后方是有比较拥挤的车流，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喽。预计在明天8月28号，8月28号星期五呢，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凤山区的南江街跟南昌街口号志灯会因为台电施工暂停供电，所以号志灯不亮，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凤山区的南江街跟南昌街口，预计明天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号志灯停电不亮，大家注意一下路口安全喽。11点29分，稍后关心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7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林

0: 台东交通小队在台东北海路二段发生机车与自小客车于路口擦撞事故，骑士手臂骨折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这起事故现场，机车零件喷满地，机车骑士骨折送医，台东警分局丰里所所长苏群浩说，经了解，吴姓男子驾驶重型机车
2: 由丰盛路150巷右转临海路二段时，与林姓男子驾驶沿临海路二段往资本方向直行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吴男手臂骨折
0: 送往医院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可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台东警分局呼吁，路口和转弯处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地带，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转弯处应减速慢行，注意前方及周遭车况，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截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了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范闲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范闲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4: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 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范闲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5: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7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新学期将至，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推动助学行动，为花莲经济弱势家庭孩子募集助学金，至今仍有580万元缺口。展望会持续号召社会爱心，希望花莲地区受扶助的3400多名孩童都能稳定就学，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即将要升上国小6年级的小圆母亲因病瘫痪在床，由长照机构以及汽车岁的外祖母共同照护，一家人全靠社会补助维持。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去年起陪伴轻度自闭症的小圆成长，有社工定期访视关怀，也为他安排一对一课后辅导，让外祖母满心感谢。
7: 学杂会以这个中间要申请低收入学杂会的时候，伊家己交啊，所有学的伊较袂晓，哦，啊，你要叫迄个来甲教，叫伊减有迄个印象，很感谢你们的关心。
8: 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在花莲协助跟小圆处境类似的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之路，处长吕玉明表示，展望会助学行动募集助学金，现阶段帮助花莲地区3400多名孩子稳定就学。新学期开学在即，还有580万元助学金缺口，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一起加入助学行列。
9: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
6: 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0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展望会希望陪伴弱势儿少在逆境中看见希望，透过教育翻转孩子的未来。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东北部 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你是否还记得承诺过的一切？说好开车时要遵守交通规则，经过路口记得要减速慢行，在斑马线前更要停让路人优先通行。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来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附近内侧小客车故障已经顺利离开了。不过这个状况呢，曾经造成后方是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418到419公里，过了竹田系统的中间车道，发现有掉落物，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7公里过中埔交流道，小客车失控撞护栏事故，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那因为他是占用了这个，不晓得是占用哪个车道，驾驶朋友并没有说清楚，所以呢麻烦朋友们经过国道三号的朋友看一看，到底这个自撞护栏是占用内侧还是在外侧路间，请帮忙再确认一下，也回报路况中心。之前台61线的北上车道223.2公里，在湖仔内路口这个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有只小狗狗一动也不动，也通报处理了。很多朋友回报说，刚刚经过高雄市的三民区靠近国道一号的九如匝道下方的回转道内侧车道有故障，泡沫车这个路段也稍微受到影响，所以呢行经在三民区的九如路靠近这个回转道的时候特别留心一下，内侧车道是有故障泡沫车。稍早呢在台南归仁地区的民生北街16号有车祸远景抵达，这个位置呢比较靠近市道182线道，所以也请朋友经过时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欣赏这首歌曲是蛮早期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叶倩文跟林子祥合作的《选择》。

0: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1: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0: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2: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1: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0: 哇，这么好哦！
2: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0: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2: 对啦，今年开始也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0: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跟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4: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5: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4: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厚，
5: 我是秦昊。
4: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5: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自己慢慢变老，不要这么快的就老态龙钟哈。不过呢，要慢慢变老，除了我们身体要健康之外，要多多运动，还有呢，就是要多多晒太阳。好，难得太阳久违。

太阳终于露脸了，希望他的露脸的时间要长一点点，好好的去享受一下阳光。不过呢，今天各地的高温还是蛮热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各地的高温大概也都是30度起跳，尤其是有些地方呢可能会出现32度、33度左右，要特别留心。今天高温炎热，加上西南风的沉降影响，所以呢，在白天新北市还有宜兰、花莲、台东都是黄色灯号，温度大概都是32度到34度不等，所以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啦或者是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下，多多喝水。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下路326号靠近蔡公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路口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除了在左营区的左营下路有车祸之外，在苓雅区的同庆路河南路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交流道靠近这个下方的回转道内侧车道曾经有故障车，沿线车子比较多。还有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车道 223.2 公里靠近湖子内路口内侧车道有狗狗躺卧在这里，没有生命迹象了，已经通报处理。之前国道3号的南下的车道418到419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路段的中间车道曾经有掉落物，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这些安排歌曲是黄世佑所演唱的《假告假贼会》。你觉得多少岁几岁才是算是老年？有些人觉得好像年过60，有些人觉得要65岁退休年纪，但是有些人觉得70岁才算是老人家，甚至有一些年老朋友说没有70岁我觉得还蛮年轻的，要等到80-90岁甚至百瑞人瑞100岁才是老人家。因为现在是超高龄社会，所以呢在这个各种的健保措施医疗的设施这么好，所以大家延年益寿，就是我们的这个寿命是越来越长。以后呢不晓得多少年以后啦，我不晓得有没有遇到，就是百岁呢似乎不是少数人，而是每个人似乎都可以跨越100岁的这个门槛。到底能不能够我不晓得，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活那么久的时间，但是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人都是不断的研发怎么样让老人家不但是活得长久也要活得健康。我觉得岁数不是很重要，活到几岁不重要，最重要是每当我们活的每一天每一年都是健康跟平安的才是最重要。来听这首歌曲《假告假贼会》。

吃甲吃做伙，吃做伙，家己尚知影，人生也欠啥货，毋望有人来陪，一路有人牵做伙，有人通来

嘉哥，嘉子有回哈，其实在听的时候你会回想过去的岁月当中，人逐渐的增长的同时，身旁的亲朋好友很重要哈，因为当我们年老的时候会发现到好朋友好像越来越少了，亲人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呢好好的维系现在拥有的这情感，好好的珍惜身边所有的人。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荣总路跟霞海路口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左营区的左营下路326号靠近蔡公路口也有车祸，小港地区是在贵阳路跟贵明街口，林雅区的同庆路跟河南路口发生车祸，在处理当中。之前呢，三民区的路段呢，靠近国道一号的九如交流道匝道下方的回转道，现在是有故障车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呢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当你要经过时候，帮我们看看这部车子有没有顺利的离开了呢？继续来安排挂件，是卡扎吉的继续挂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年纪越来越大，要心存感谢哈，感谢每一天我们都是平安的，都是健康的。那有的时候呢，让生活当中不要老是有些欲望，能够减少欲望啊，只要让自己的欲望减少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快乐会增加许多，烦恼会减少许多。来，欣赏继续挂起，我嘛真介意继续挂起。这是洪荣宏哈，红英红苏烟琼的《假规矩拜球桃》。

黄英红跟小朋友一起合唱这首《家规矩拜酒堂》，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首歌曲，好耐听啊。有时候呢，饮水思源啊，懂得感恩，都会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内心都会觉得好满足，好幸福啊。而且呢，我觉得这是做人的基本的道理吧，原则。所以呢，只要我们本本分分做人，然后实实在在的做事情，我相信呢，你的生活应该是蛮充实的，工作也一定会有表现。好，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荣总路跟霞海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远景抵达处理。稍早左营区还有个车祸地点，这是在左营下路326号靠近蔡公路口有事故。小港区的车祸地点在贵阳路跟贵民街口，以及在苓雅区的同庆路河南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交通事故了。好的，稍后12点钟要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y，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啊行，这种尴尬真美歹，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麻豆到安定，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113.6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23.2公里，过湖仔内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先前在台61线北上210公里到20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同时今天呢也欢迎收听台南分台94.7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收听尽管路透社。到了中午的用餐时间了，可不可以把工作暂时放一边，好好的吃一顿饭呢？如果说还是很辛勤的工作的话，我们至少呢在工作告一个段落，然后在享受午餐的时候稍微的放慢一下速度，细嚼慢咽，好好的享受你的午餐，这个美味的午餐哦。国道三号南下的418到419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中间车道掉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感谢工段朋友。那另外呢，是在高市方面，林雅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四维一路248号靠近德安街口，还有呢在四维二路跟学园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远景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通过车祸地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下彼此安全了。

今天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双北等六个县市的高温黄色灯号，也就是会维持34度到36度的高温啊。同时也发布了嘉义以南的大雨特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南北的天气状况真的差很大。那由于天气非常炎热，再加上西南风沉降的影响之下，在中午前后，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花莲、台东、连江县都是黄色灯号，有的时候呢，可能温度都会直达到36度甚至更高的温度。如果说有北部行程的话，大家特别留心一下高温之下多多喝水。另外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同时呢，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包括了嘉义以南地区有些地方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因此呢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的影响，连日来的下雨真的是雨下个不停，所以呢山区可能会有坍方落石的危险性，还呢可能也会造成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的情况，因此呢当你有这个山区的行程也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来听的歌曲，这是王鹤恩所唱的《来到台北》。

王宏恩的歌声来到台北哈，曾经在年轻时候有到台北生活一段时间，但是不喜欢台北天气，因为都是阴雨绵绵的。可是呢，最近这南部地区下雨下的哈，这个冰冰冰冰哈，你会发现到我真的很不喜欢连续下。

如果说你有登山进行啦，或者是水域活动的话，我觉得要掌握天候的状况之外，也要提高警觉，审慎评估你的行程。可以的话呢，把这些行程延后或取消哈，千万不要前往高风险的区域，不但是自己危险，可能呢也会有生命的威胁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慎行哈，要特别的注意一下。由于这个台风它是稍微的北修，同时逐渐的减弱当中，虽然说发布了海上的这个警报。但是呢，它对于我们北部的这个天气还是或多或少影响，通过的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或许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下雨情形，因此呢，随时注意气象署所发布的气象的预报。另外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登山进行啦，或者水域活动的计划，还是要三思而行，一定是安全最重要哈，什么都不重要，旅游不是那么的马上立刻要行动的，所以呢，你要审慎的评估一下，如果真的有一点点觉得不太安全的这个疑虑的话，就不要贸然的上山或者是下海，这是很重要的。稍早呢，在高雄的苓雅区两个车祸地点都是在四维路上，包括了四维二路跟学园街口，还有四维一路248号靠近德安街口都有车祸，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之后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继续安排的歌曲是周华健所唱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想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今天同时也欢迎台南分台收听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锦广路透社。所以今天我们的广播段位呢，包括了云嘉南高屏地区的听众朋友都同时加入收听了哈。其实呢，快乐我们要找健康的快乐，长久的快乐，可是往往有些人是短暂的，比方说借由这些喝酒啦，或者是毒品呢，来制造一些快乐，这些快乐呢常常没有办法长长久久，不但是危害生命，同时当你喝了酒啊或吸了毒之后，再贸然的开车骑车，真的好可怕，路上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所以呢，三不五时我们节目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哈。为了珍惜自己，尊重别人，也为了要让我们的行车更为平安，所以呢，千万不要酒后或毒驾。这个毒驾真的好可怕，最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都是触目惊心的一些横冲直撞的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故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严格的要求自己，千万不要沾染毒品，也不要酒后开车骑车。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71号靠近五福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咯。听到歌曲是周兴哲，他词曲创作蛮厉害的，他所唱的说太多。

挑歌曲呢，这是由周兴哲所唱的《说太多》。今天是农历的7月15号了哈，很多人蛮重视这个祭祀的，这个祭典，所以呢，要请我们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你可能会购买一些贡品，我们的鲜食要加盖，不要暴露在常温过久的时间。还有我们在吃这些食物之前呢，必须要充分的加热煮熟哈，不然的话可能会吃坏肚子。另外就是在罐头等等包装，还有食品的外观，如果说发现有破损啊，或者是膨胀的情况，就不要贸然的再吃，可能也会有一些卫生的疑虑。在布置贡品啊，慰劳好兄弟的同时，就要注意一下食品的保存跟卫生的环境，同时呢，在处理跟实际拜完贡品之后，我们也要记得用肥皂清洗双手，和确保饮食的安全。这方面呢，也请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好的，接下来听到这首男女对唱情歌，算是比较早期的一首歌曲，相信曾经流行的时候，如果你那个年纪是足够的，不是很年轻，很年轻的朋友可能听这首歌曲会觉得好陌生啊。这是由周慧敏跟林隆璇合唱的《留言》。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6公里安定路段外侧施工，导致后方至少有灰堵5公里了，大家多一点耐心，慢慢通过喽。

周慧敏跟林荣璇合唱的留言，我一直相信哈，谣言或留言都止于智者，有智慧的人呢不会四处去传谣言啊或留言，因为这些谣言留言或者是酸言酸语呢，对于当事者都是有非常严重的杀伤力。有句话说嘛，人言可畏，这个有的时候不真实的话语呢传送出去，真的是会对于一个人，我觉得是无形当中的人身攻击，也会让这个人可能在生活工作都是受到影响。所以切记，如果说你听来的一些不是很真实不是很诚恳的话语，就不要四处的这个传话，因为这种传话的速度非常的广，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事实不是如此，但是由于我们是帮成这个传话的人，好像就变成假的变真的了，但对于当事者也是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杀伤力。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 309.5 到310公里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严重，由于是封闭外线车道，靠近安定路段呈现走走停停，大家多一点耐心。到了中午用餐时间，最讨厌就是碰到了塞车，但是如果你事先掌握这个路段不好走，我们就尽早避开，或者是就近的到可以吃饭的地方，像服务区啦或者其他的餐厅稍微的吃一顿饭，然后再安全的上路，好，不然的话现在车阵当中心情会受到影响。国一南下的 309.5 到310公里外侧施工导致后方回堵至少5公里，希望你发挥耐心循序渐进的慢慢通过这个很拥挤的路段。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关心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过后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今天是由艾瑞克上场陪伴着您共度午后的美好时光，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台沙德尔今晨发布海警，卓奎指示加速农渔业补助，劳团预告10月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行政院会听取报告后指出，8月28号适逢返校还有中原大潮，各部会还是必须要提高警觉，配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运作，持续办理豪雨人员搜救及台风的应变事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指出，受极端气候影响，近来加

0: 南高屏等地接连降下好大雨，造成严重的农产业的受损。农业部已经于8月24号、还有25号以及26号公告，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等五县市的农业还有畜牧业全品项，以及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的渔温养殖全品项办理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针对因淹水造成的农渔业的机电还有机械设备的受损，提供80%的专案补助。而在金融支持方面，目前利率是1.415%。本次的专案会提供一年期的免息，旧贷款以及新贷款都适用。此外，农业部也提高农损现金救助的额度，将原本的救助额度占生产成本的比例20%提高到25%。另外，针对一年一收长期做的农产品，在防汛期间，无论是台风或者是豪雨，一旦发生严重的灾损的话，会再给予1/2额外的现金救助。例如，屏东的苦瓜从每公顷56000元提高到每公顷14万元，也请农业部秉持从速、从宽、从简的原则来加速办理的行政作业，协助受灾的农民尽速复耕复建。
1: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近海，预计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受到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海警的解除时间将是台风消散的情况评估。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约480公里海面上，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3: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2: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工团体预告10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等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 6% 提高到 15%， 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5: 6%的提拨率，4万8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4: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10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吉隆口岸昨天爆发大规模山洪跟土石流，罹难人数至少160人，数百人下落不明，其中许多人是外国游客。监视器的画面显示，一股数层楼高的土石流如巨浪般猛烈冲击中国边境迎侧，数十人仓皇逃窜，建筑物遭到掩盖，卡车跟巴士被洪流冲到一旁。救援人员表示，当地整个聚落都被摧毁殆尽。最新的研判显示，可能并非是地震引发的山崩，而是岩石跟冰体崩塌产生的震动，一度被误判为地震，崩塌物堵塞河道后引发的洪灾。 搜救犬 Wilson 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立委与受

0: 律师提出八大诉求，呼吁政府针对工作犬的福利、退休后的医疗以及领犬员的进修等建立完善制度，让这些为国家服务一生的动物活得更有尊严，工作更有保障。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才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凌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2: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则说，
3: 使用执行犬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犬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犬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犬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1: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理由是美国电网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他表示，随着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电力系统已成为敌对国家锁定的目标。紧急的命令中警告，外国制造的设备有可能在软体中设置数位后门，也就是隐藏的存取途径，让他国能够操控或切断美国的设备。法新社报道，这项命令对于安装在美国主电力系统的零件与设备，禁止美企从某些特定国家购买进口。这项命令主要针对遭受美国武器禁运或制裁的国家，或是被认为可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00点，冲破46000点大关，呈现电子股多方点火、题材股多点开花的强势格局。目前指数上涨258点，来到46091点。记者吴英敏报道。
4: AI 巨头辉达财报表现优于预期，带动半导体与 AI 概念股回温反弹。台股开盘后，指数直线拉升，盘中最高大涨500多点，稳坐46000点之上。台股连续两天走阳，市场关注法人追加意愿是否带动成交量放大。分析师陈立伟说：“
5: 大盘也来到了46000啊，这个关卡之上了，所以在现在技术线型很强的情况之下，有一机会是一个缓步上涨。那只是说要注意的有两。”第一个就是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在80000口之上，那这边空单那么多代表说还不是说非常多头的一个态势。那第二个就是近期的成交量都没有到兆元之上，成交量是一个散户的信心指标，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之一。
4: 分析师指出，九月将迎来两件重磅盛事，分别是台湾国际半导体展与苹果秋季新品发表会。今年全球科技巨头将齐聚探讨下一代 AI 晶片架构及矽光子生态系，而苹果首款搭载台积电2纳米晶片的旗舰机也将问世，预计将带动新一波题材股筹码卡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特光电于109年间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被检查出立特董事长赵继荣的女儿赵慧仪等14人在重讯前后买卖股票涉内线交易，今天依违反证交法起诉，赵继荣则获不起诉处分。记者任南星报道。
6: 上市公司立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 36.5 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立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以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北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

0: 他无良人之情并只是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旗下的社群媒体脸书跟 Instagram 的设计会让青少年上瘾并误导消费者有关平台的安全性后， Meta 同意做出重大改变并支付近180亿美元和解。Meta 同意未来十年限制脸书跟 Instagram 的青少年用户每天只能使用这些平台2小时，并禁止他们在午夜到上午6点之间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 Meta 也将加强措施防止青少年用户接触有年龄限制的内容。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不雅的性影像。李姓竹仙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儿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3: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2: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一名交保护士的嫌犯曾被刑事局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案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从超就验的毒贩，再度建功。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三民第二分局今年2月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汽车旅馆查获方姓嫌犯贩卖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溯源追查发现他去年5月在屏东县九如乡和里港乡等处所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第四级毒品麻黄碱，遭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于是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和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5: 方贤溥于114年9月间因制毒案件交保获释，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7年。专案小组防护清查其背景、近期交往资料、共犯结构关系及应用科技侦查，掌握方贤于交保期间透过管道取得制毒器具及原料，再度利用其在屏东县九如乡住处秘密制造毒品并销售。
4: 专小组对方姓嫌犯住所发动搜索拘提，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850公克、第四级毒品液体麻黄碱毛重93公斤，以及制毒器具等相关证物一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车流，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0公里在雾峰系统的出口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先前在省道台61线北上223.2公里过了湖仔内路段的内线车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第二届亚太永续博览会，总统指出今年博览会的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这三项精神正是台湾走向永续发展、连接亚太、贡献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8: 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博览会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韧性是指以韧性稳定国家发展的根基，面对极端气候。

0: 地缘政治、能源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台湾要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必须持续提升各方面的韧性。第二项主题是创新，以创新打开永续转型的新局，将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及世界需要的永续解方。
1: 为了落实目标，我们搭配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碳排有价、法规调试、绿领人才以及社区驱动等六大创新机制来推动计划，其中碳费制度已经在今年完成了首次的申报与缴纳，这是台湾建立碳定价机制历史性的里程碑。
0: 第三项主题则是共融，要以共融实现永续发展的价值。因为台湾理解极端气候对生存环境的威胁，因此相当愿意和太平洋友邦及理念相近的伙伴分享技术与经验。总统也期待未来当世界谈到永续发展时，也会想到民主台湾、科技台湾、永续台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跟彰化有清除业者将一般事业废弃物混入高雄清除业者的垃圾洗产地，再送进高雄焚化炉处理，还没进场的就先堆置在高雄的农地。保溪总队及高雄市调处在小港区查获37公吨的废弃物，巡线查出5家业者涉案，逮捕7名嫌犯，警方依法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清除业者疑似收受的一般事业废弃物数量超出当地焚化炉限额，竟然将新北市的废弃物送到高雄焚化炉处理。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4: 该公司负责人潘贤为谋取不法利益，以每车次委托费13万余元至14万余元及运费16000元为代价，雇请一引车司机柯贤等三人，将超收之废弃物至新北市五股区之储存厂运至高雄清除业者简贤、孙贤所租用之小港区陆竹区农地非法倾倒堆置，合计14车次，再由简贤、孙贤以每公斤7元至7.5元之代价收受混入渠等原本收受之高雄地区废弃物中，再往焚化炉处理，借此规避查核。
3: 另外查出彰化县也有清除业者委由高雄业者处理超量的废弃物，专案小组113年7月前往小港区农地查获堆置废弃物约37公吨，又在115年1月14号前往高雄市陆竹区农地查获6处废弃物堆置点，体积合计约1700立方公尺，严重破坏农地环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潘姓嫌犯等7人依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有民众日前准备办理大额土地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察觉不寻常，立即通报警方，成功拦阻1320万元。记者周又谦报道。
5: 警方到场了解发现，民众是加入网络假投资的群组，诈骗集团以代操股票、公司借贷等话术，让被害人误以为账户内已经有千万元的获利，差点将抵押借来的钱交给诈团。嘉义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6: 约定当中是说他先把这个虚拟货币汇到这个大陆人的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还款呢由这个庄技术长提供几个没有交易所托管的钱包，就是说让双方约定说之后还款就是汇到这些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呢这个由这个诈骗集团呢跟民众来做一个投资诈骗的一个行为。
5: 警方随后策动被害人配合，当车手现身取款时立即逮捕，查扣手机及收据等证物。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1月至7月也拦阻95件诈骗案，为民众成功守住超过3831万元辛苦的血汗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一名庄姓男子独驾逆向冲撞路边的9辆车，所幸无人伤亡。大雅警分局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并当场查获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29号晚间9点多获报，潭子区胜利路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逆向冲撞路边停放的9辆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驾驶没有酒驾，但毒品唾液快筛呈异托咪酯、安非他命等阳性反应，并在车辆引擎盖搜出异托咪酯、烟油等毒品。潭子所所长检听者说，
8: 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自潭青路左转胜利路往台中方向行驶，疑似逆向

0: 自撞并波及路旁停车的自小客车一部及八部普重机车。
1: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影响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有乳癌病史的70岁妇人定期追踪发现肿瘤指数 CEA 起起伏伏，右肺部结节没有明显变大，但后来进行微创肺叶切除，病理结果发现竟然是肺腺癌合并淋巴结转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卫福部彰化医院乳房外科医师李中怀表示，林姓阿嬷原来罹患第三期乳癌，接受前导化疗、手术及标靶治疗之后，例行抽血发现肿瘤指数 CEA 一年来一路波动，引起医疗团队的警觉，最后决定以微创胸腔镜进行肺叶切除，病理结果证实是肺腺癌，并且已经有淋巴结转移，正进行后续治疗。
4: 肿瘤指数升高不一定就代表说一定就是恶性的，那肿瘤指数下降也不一定代表说一定没事。就是少数的案例说他这一种像我们这个患者因为他有在暴露在这个抽烟的环境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他这个肿瘤指数这个 CEA 的高低造成我们这个临床判断没办法很判断会比较有困难一点。
3: 李中怀医师提醒，一般而言肿瘤长得慢或是没有变动，良性肿瘤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在肺部，肺结节可能只是发炎性的变化，但从不少病例发现也可能是恶性肿瘤。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基隆中原祭重要科仪释放水灯头昨天深夜11点登场，各姓宗亲将水灯头护送到望海巷，灯头在海岸照亮夜空，画面动人。记者林梦平报道。
1: 各姓宗亲在岸边设置香案供桌，准备香花果品以及银箔，经过传统科仪后再将水灯头送入海中，随着海流缓缓飘向远方，象征为水上孤魂引路，邀请好兄弟上岸接受供养。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项祭仪代代相传，不只延续地方文化，也蕴含慎终追远的精神。
5: 看到每一个宗亲很努力的希望把自己的灯也可以推到下面去，虽然浪很大，这是4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可是也可以看到当时先祖他们过来的时候有多惊险，也让我们体验到当时他们经过的苦。
1: 文化观光局表示，水灯头飘向海边，象征迎请仪式圆满完成，现场并释放烟火点亮望海巷夜空，市府也安排线上直播，让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同步感受基隆中原祭的热闹氛围和文化意义。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开跑，一直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在6个村的宫庙陆续登场。记者徐海伦报道。
6: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手作、客家美食体验手作，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7: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6: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带来经典剧《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2场免费演出。记者黄义豪报道。
8: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9: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 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

0: 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1: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曲艺团8月29号下午2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相声大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北曲艺团团长易军表示，当全球刮起 AI 旋风，身为艺术创作者，自己也经历了训练喂养 AI 知识的兴起过程，更敏锐观察到 AI 其实存在讨好型人格，希望用作品点出各种把脑袋外包给 AI 的搞笑情境，让观众笑完回家还能跟孩子延伸讨论，如同一堂幽默的媒体试读课。易军说，
4: 这次的节目要告诉大家，虽然说 AI 来势汹汹，但是人却更强大，因为 AI 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同理心、理解力、情感还有创意思考等等。因此呢，我们设计了一段相声叫做万事问 AI 的神咒大师404。那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嘉宾，知名的艺人刘尔金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旭康，他们父子斗嘴 PK 绕口令。
3: 内容还有演员参加电影试镜却被人肉提词机硬搞的首创群口双簧龙凤特务 2， 传授婚恋修罗场生存技能的南大不婚，组成新综艺天团大战歌喉的谁与争锋等节目，爆笑火花令人期待。详情可上台北曲艺团粉专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缤纷圆点与网状图案作品享誉全球，并以南瓜雕塑等创作闻名的日籍前卫艺术家日本文化虚章德主草间弥生，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逝世，享受97岁。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的告别式已由亲人低调举办，日后预计将举行追思会。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归理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原则。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21公里，在国姓一号隧道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继续往西，在零公里处雾峰系统出口还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省道台82线东向 15.2 公里过了祥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Haz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到安定，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之间，车流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以及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也是车子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09.6 公里，这边是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稍早也因为施工的关系，现场是有回堵了一些车流，要跟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一定要耐心的来通过，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三多路的出口匝道上面呢，内线的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不勾绳，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

开了，国道一号北上三多路的出口匝道上面，内线车道有掉落了布钩绳。另外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县政路25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安康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弥陀区的文安路东段和盐城大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以及稍早有提到台二十线65公里的地方，这边是白云寺的路段，稍早是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哦，不过已经在上午的11:40是已经抢通了。不过呢，因为目前山区的雨势还是比较大一些些，还是要呼吁大家，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千万不要上山哦。那也要提醒哦，如果你家里就是 住在离山区比较近啊，或者是工作的原因需要到山区，一定都要特别小心注意自己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伍思凯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来自伍思凯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再次提醒哦，稍早有说在国道一号北上三多路的出口匝道上，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而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309.6公里，这边是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以及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在出口的两个线道的辅助车道目前在进行施工当中，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在两个线道的辅助车道上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今天的天气就稍微有比较好转了一些了，出门就偶尔还是会有一些毛毛雨啦，但是没有前几天狂风暴雨这么夸张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还是维持多云，那是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但降雨几率已经下降了非常多，大约只有 30% 左右。气温呢是落在26到31度之间，感觉是稍微有点舒适，但还是会有点闷热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要进行户外的活动呢，还是要带好轻便的雨具哦。那即使没有下雨，可能在中午的时间点，可能太阳如果有露脸的话，整体还是会比较闷热一些哦，也要防范会有中暑的可能，也要记得补水了。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呢，要来提醒，从明天开始，也就是8月28号星期五到8月30号礼拜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高雄市的凤山区凤仁路，那从金武路开始一直到大智路桥沿线呢，将会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有要在这段时间利用这个凤山区的凤仁路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哦，从这个礼拜五到这个礼拜天，每天的晚上九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高雄市的凤山区凤仁路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金武路开始一直到大智路桥之间。

刚刚有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8.6 公里，这边是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哦。那同时继续北上，刚刚有提到在三多路的出口匝道，就是准备要下匝道的斜坡上，内线车道也有掉落了一个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新兴区上义街142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六合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前进区中华三路214巷和新盛一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而另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一段和南宁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26，待会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市知名咖啡馆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隐私影像，顺利地院认定犯41岁，今天判决徐男得一颗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一颗罚金5年徒刑，全案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徐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三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徐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徐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0,000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持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

0: 及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1: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0: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7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因为反复发烧腰痛就医，台中荣总检查发现脊椎及心脏同时受到感染，危及生命，血液培养证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作怪，所幸及时接受抗生素疗程，目前已顺利重返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主治医师黄显博指出，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像检查发现腰椎硬脊膜外脓疡合并脊椎骨髓炎，心脏超音波检查也发现合并感染心内膜炎，情况危急，医疗团队立即安排脊椎减压手术，并且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感染指标稳定改善。
4: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表皮常见的一个细菌有时候身体免疫力差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我们血液当中那如果说感染到我们的心脏，就可能导致心内膜炎。那因为心脏它其实随时都会有新鲜的血打出去，那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细菌它就可能会到处飘。那如果说飘到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脊椎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说飘到其他的地方，就可能造成一些脓疡的情形这样子。
3: 台中荣总感染科黄显博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持续发烧、腰背疼痛、呼吸喘或胸闷等不舒服症状，应尽速就医，以免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著名旅途。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之间，车子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而另外稍早说，国道一号北上368.6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中线车道的掉落的不钩绳是已经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持续往北，在三多路的出口匝道上面，内线车道的不钩绳也是已经排除，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而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福路和瑞雄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一部自用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避开。另外也有一则施工的资讯要来跟你做提醒，从明天开始，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一直到这个礼拜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高雄市的凤山区凤仁路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金武路开始一直到大智路桥之间。如果你是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的晚上要来利用凤山区的凤仁路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赵之璧的歌曲《在你和天空之间》，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到332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乌山头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了。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宝泰路靠近瑞达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这阵子受了低压带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呢，最近南部地区是每天都有豪雨哦。那不仅造成了部分的地区淹水的灾情呢，也顺带的影响到了民众外出捐血的意愿哦。那会这么说呢，是因为高雄的捐血中心说了，这波豪雨让原本就需要持续补充的血液库存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哦。随着医疗院所每天持续要使用的血液呢，目前南部地区的血液库存呢已经降到大约剩下三天左右的库存哦。那也说了，南部地区每天的医疗院所需要使用的量呢，大约是1900袋的医疗用血哦，血液每天都在持续的消耗，而捐血呢，则必须要依靠我们每一位健康的民众一代一代的来捐血来补充哦。那目前呢，血液的库存除了 B 型之外 ，A 型以及 B 型的血都只剩下大概三天左右的库存，而其中呢 O 型血的库存更是低于三天哦。所以也要一起的来呼吁大家，这几天呢雨势是逐渐的减缓了，只要你已经年满17岁，身体健康，那最近也没有感冒发烧或者是吃药等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的民众，也可以把握时间就近的前往捐血站、捐血室或者是捐血车，一起来挽救捐血。那有关于捐血呢，我们尽管在9月的11号和15号也都有捐血的相关活动哦，那在之后的几天呢，会慢慢的有比较详细的一些，不管是插播带或者是主持人宣导等等的，大家也可以再多多的来锁定。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1.5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的状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注意了。这个故障车呢是停在内线车道哦。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注意，

小心的来避开。以及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持续南下在310公里到311公里之间，靠近白河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澄清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从这个礼拜五到这个礼拜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高雄市的凤山区凤仁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金武路开始一直到大智路桥之间，所以在这3天的时间，如果你是晚上有要来利用凤山区的凤仁路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车流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也是车子稍微的多。时间1:54，待会再下一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之后，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用心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19.8 到 119.9 公里，从乌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31.5 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164.5 公里，在大甲路段前有砂石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十五线北上 64.4 公里，在后湖路段前有铁块雕在中线车道，

0: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1: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2: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0: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3: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0: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3: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0: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4: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持续的来提醒，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站被跑道的路段，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那目前是停在内线车道哦。那有三个人呢是有下车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站被跑道的路段，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在内线车道，那车上的总共有三个人是有下车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而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军校路553号，在国军总医院之前呢的前面是有事故发生，而同样是左营区华夏路和崇德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而在高雄市苓雅区四维二路和光华一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等待排除。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

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哦，前阵子我有看到一起事故在国道上发生，就是可能因为疑似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呢，就没有太注意前方的不管是道路或者是车辆的动态哦，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事故的发生。还是要提醒大家，驾驶辅助系统像是车道维持啊，或者是定速系统，这些东西呢，这些科技都只是帮助我们可能在长途开车的时候可以减轻一点负担，但它并不是全自动的驾驶系统哦，所以我们还是要100%的专注于前方的行车动态或者是道路状况。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

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一号南下 343.6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文字路靠近大中二路的交叉路口，而更正是在左营区的文字路524巷的巷口，这边是靠近大中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而另外在高雄市大寮区杰西路296号，在餐厅会馆之前呢，也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一段和俊安路六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下午两点十八分，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43.6公里，这边是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3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当中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也要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来通过，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再次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当中。所以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科的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而在市区的部分，有一起施工的资讯也要来跟你做提醒，从明天开始，也就是星期五一直到这个礼拜天，每天的晚上9点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高雄市的凤山区凤仁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那路段呢，是从金武路开始一直到大智路桥之间，有在这段时间要利用凤仁路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1.3公里，这边是刚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呢是有一部自用客车，可能是故障了，停放在路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北上361.3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疑似故障停放。好的，就在刚刚收到了这起在国道一号南下343.6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比较多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消化跟疏解，也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来自大嘴巴的歌曲《国王皇后》。

来自国王皇后的，来自大嘴巴的歌曲《国王皇后》。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61.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以及呢，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民生路和富安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2:25，待会在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案，趁嫌犯交易之际上前包夹，张姓嫌犯吓得瘫软在地，狼狈落网，警询后遭法院裁定羁押。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8队23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有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在市区汽车旅馆提供外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在凤山区跟监搜证时，发现嫌犯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刑大侦八队黄庆煌队长说，
3: 见犯嫌驾驶车辆欲进行毒品交易之际，立即包夹犯嫌车辆，并上前喝令犯嫌下车。张嫌因警方迅速开车门喝令下车，反应不及，趴软在地，狼狈招逮。现场共计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哈密瓜锭及现金赃款等证物。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张姓嫌犯讯后遭裁定羁押。高雄市警局呼吁，不要被毒品咖啡包多样化的口味包装和不良网友介绍误导，沦为新形态毒品的受害者。刑警大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供应源头，杜绝毒品贩卖，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人身体健康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交保获释的嫌犯曾被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业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重操旧业的毒贩，再度建功。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才开幕不久，这个周末就要变身童话舞台。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星期六带来经典剧码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2场免费演出，还有角色互动暖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到户外看戏玩乐。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

0: 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1: 这次特别邀请紫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0: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青春挺台江，行动护黑皮。台南市土城高中以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与故事，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土城高中高嘉良、谢义成跟赖庆明三位同学，以黑皮牌永续概念推广为主题，在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赖庆明说，
4: 可以把这个非常好永续概念的标章去推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人与鸟共好，就是台江可以成为更大的一个黑面皮鹭的一个育幼，就是他可以在那边生繁殖的一个地方，然后以及可以有更多民众去支持这个标章。
3: 一切缘起自去年的丹纳斯风灾，学生们透过实际走访台江地区的养殖渔业，进行渔民访谈，从认识台江、关心台江出发，深入了解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跟故事，并从青年视角提出推广构想，期盼唤醒民众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让更多人看见台江生态跟在地产业共存的可能，为家乡环境保育与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和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6到33度，北台湾28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5度，外岛地区27到35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里？
6: 哦，我们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0: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7: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6: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8: 赞哦！
0: 哇，这么好哦！
7: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0: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6: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7: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0: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到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61.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不知道开走了没有，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以及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些些的。而另外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五甲系统一直到凤山之间，目前沿线也是车多。而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前镇区康定路靠近镇海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冈山区柳桥西路和大义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正在施工或者是有事故，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来自迷先生的歌曲 Hello。

持续的来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61.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稍早说呢，路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那不知道现在是排除了没有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以及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呢，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最近呢，暑假就已经快要结束了、哦，开学也不知道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啦。当学生的时候肯定是不太喜欢哦。那不过呢，开学就快要来了。不过呢，目前流感 AB 型的病毒呢正在交替的流行哦。更加上最近呢，其实新冠也是有升温的状况哦。大家一定要多多留心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过呢，对于流感呢，或者是之前的新冠，大家其实还已经算是蛮熟悉嘛，就是可能要需要打针、打疫苗等等的哦。那我今天就看到了一个新闻，除了传统的这样子打针呢，其实目前从2岁开始一直到17岁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呢，又多了另外一项选择哦。因为像是在学生的时候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同学就是比较害怕打针哦，那现在呢又多了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已经从去年开始就有引进了鼻喷式流感疫苗。那像这种疫苗呢，在接种的时候呢是用鼻腔喷雾的方式来进行接种哦。那对于会害怕打针的人来说呢，这样子的话可以降低在打疫苗的时候的心理负担。不过也要提醒哦，目前公费的流感疫苗都还是以注射打针的类型

情为主哦。鼻喷式的疫苗需要自费。不过呢，总归一句，不管是打针或者是选择鼻喷式的疫苗，重点都是只要你有接种这个疫苗呢，都比你没有打还要好哦，因为这样也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要提醒大家，平常呢就应该要勤洗手，保持室内的通风。如果你有出现发烧或者是相关的呼吸道症状，一定要避免可能到学校啊，或者是参加群聚的活动哦，降低这个病毒在各个场合传播的机会。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一路和民权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小港区沿海四路和中林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同样是小港区沿海二路和市权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

0: 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2:55，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直到高科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持续南下，从顶进系统一直到高雄，同样也是车多。另外要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有车多的状况，或者是正在施工，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2:56，待会在歌曲过后3: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通道顶级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36公里，辅助前有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一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 2.0 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1: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0: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哦，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哦，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纪念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1: 老师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心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辉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辉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直到冈山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

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凤山到大寮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中街六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新下街十巷的交叉巷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也就是8月28号礼拜五到8月30号礼拜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早上的6点，高雄市的凤山区凤仁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金武路开始一直到大智路桥之间。如果你是在这几天晚上有要来利用凤山区的凤仁路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留意了。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呢有车多或者是正在施工的情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合唱的歌曲《一人水一行》。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直到安定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

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由于最近是发生了蛮多起由于疑似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呢而导致的事故哦，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做提醒，像现在科技虽然很发达，可能有车道维持或者是定速系统的功能，或者是自动跟车，这些很方便的功能，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减轻我们在长途开车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是精神上的负担哦。不过呢，这些系统都不是完完全全的全自动驾驶系统哦，只要开车或者是骑车上路，我们就一定要把我们的精神100%的放在前方的，不管是行车动态或者是道路状况上面。另外呢，再次提醒，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礼拜天，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高雄市的凤山区凤仁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那路段呢是从金武路开始一直到大智路桥之间，有要在晚上的时间利用凤仁路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3:26，待会在下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过后3: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

0: 景广新闻。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估明天掠过马祖近海，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沿岸。气象署提醒，受到台风的影响，西南风增强，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要特别留意防汛工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了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收在45975点。上市的利特光电六年前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检方查出利特董事长的女儿在重讯发布前后买卖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今天依法将女儿等14人提起公诉，而董事长则获得不起诉处分。任兰心报道。
1: 上市公司利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 36.5 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利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已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北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知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开车拒绝受检，冲撞路检点逃逸，被警方拦截之后，又二度冲撞远警。警方为了制止危害，依法开枪射击，男子趁隙逃逸。警方事后巡线在酒店将男子查缉到案。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加速离去，并冲撞路检点。警方随即展开拦截围捕，并在新生北路一带拦下许姓男子。但对方不仅没有配合警方拦查，还驾车朝执勤员警冲撞。员警未及时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射击3枪，许姓男子则趁隙驾车逃逸。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3: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先于林森北路一处停车场寻获涉案车辆，并巡线调阅监视器，迅速于南京东路一处酒店内查获许姓男子到案。全案寻后，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调查发现，许姓男子当时的酒测值为零，毒品快筛也呈阴性，车内并没有发现违禁品。许姓男子才

0: 向警方供称，因为先前曾喝过酒，担心车辆遭警方查扣，才拒绝受检。警方强调，对于驾车冲撞远景或危及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将依法果断处置，并在符合法律规定下适时使用警械，以维护远景执勤以及社会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了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护理师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则依法提告。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3: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来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2: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4: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2: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三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她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她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

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这边是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直到安定之间，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是同样是国道一号持续南下，从陆竹到高科，还有从顶金系统到高雄之间，车子也是稍微的多一些。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800-0003 0800-0800-000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世界未末日》。

今天的好事传千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日前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有一名80几岁的妇人，那她那一天跟家人起了争执之后呢，就生气的离开家中了。那这名妇人呢，她就在高温的艳阳之下呢，独自走路长达4个多小时哦。那家属就心急如焚的前往桥头分驻所来报案。那桥头跟甲围两个派出所获报之后呢，立马就顶着烈日呢，兵分多路展开协寻哦。那经过远景的沿街搜索呢，终于在桥头的新市镇的新东三街口路边发现了这位妇人的踪影。那当时呢，妇人因为已经长时间曝晒，体力已经不支，差点就要中暑了。看到远景的时候呢，更忍不住的不断诉说这个在家中受气的过程哦。那在途中呢，远景也耐心的倾听，并且温柔的安慰，那也递上了饮用水来消暑。那接着呢，就以巡逻车把妇人先接回派出所休息。焦急的赶往的儿子呢，看到自己的母亲平安无事，也激动的连连向辛苦的远景致谢。那也要呼吁大家哦，家人的相处之间难免都会有一些摩擦，遇到有意见分歧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理性沟通，并且倾听长辈的心声，避免长者在情绪激动的状态之下独自外出。那尤其有最近夏季气温是非常的炎热，更何况最近也有天气不太稳定的状况，高龄长者独自在长时间在户外呢，是非常容易发生中暑等等的危险。如果发现家中的长辈因为任何的原因离家而且失联，我们都应该要立即的报警求助，以方便警方立即的协寻守护长者的安全。

0: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1: 3:49，持续的来做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这边是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也因为这起施工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直到安定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也请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说，目前在高雄市的楠梓区，从德明路桥下来之后，往都会公园的方向，沿路呢是有蛮多的坑洞的。那由于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哦，是有下雨的状况，甚至我可能在不管上班的途中啊，或者是经过路上，都也是有看到蛮多坑洞的。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定要避开了。再次提醒，目前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德明路桥下来之后往都会公园的方向，沿路说是有很多个坑洞。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邓紫棋的歌曲《我的秘密》，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309.6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不过也因为这起施工的关系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到安定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多不好走，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南子区德明路桥下来之后往都会公园的方向，说是沿路有蛮多的坑洞，经过也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3:55，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歌曲过后4: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54.9 公里，院里前在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同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8公里清水前有铁条掉落，南下的 171.8 公里过了线西，先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178公里过了鹿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目前在道路上头的状况来做提醒，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09.6公里，中山高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现在在这边的外侧车道呢，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的，而受到了这个施工作业的影响，目前在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沿路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南下从麻豆到安定，大概只剩下不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如果说你目前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留心注意，现在南下从麻豆往安定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的309.6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在外线车道呢是有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后方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另外要麻烦驾驶朋友来注意的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8.4公里，国十往西指标8.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一个灯罩以及汽车零件散落，在国十往西指标8.4靠近仁武交流道，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呢是有一些汽车零件以及灯罩掉落。再来看到高雄市区的状况，其中包括在高雄市南子区德明路桥下来之后，说是往都会公园的这个方向，沿路呢都有很多的坑坑洞洞，经过请多多小心了。在南子区的德明路桥下来之后，要往都会公园的方向，驾驶朋友要来稍微的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这里沿路的都是有很多的坑洞等待处理当中。而有关于事故的部分，包括在左营区的富国路跟立信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先前说在前进区的新生二街，就在大同医院的侧门这里有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在林雅区的3多3路240号，这里是在百货公司的前面，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要来补充更新，别忘了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0800-00123-5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来自美秀集团跟张芳瑜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抓灰》。那在国道上面，我目前有两个路段呢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首先来看到是在中山高南下的 309.6 公里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这边，在外侧车道呢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施工作业的影响，目前南下从麻豆到安定之间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往南下方向，会行经麻豆到安定之间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那另外一个受到施工影响到车速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现在在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指标大概是329到332公里，现在在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作业，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也一样都是车多多，大概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后方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另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凤鸣路大林埔加油站的前面，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今天在南部地

目前呢是在台湾的东北方，而明天呢当它来到了台湾的正北方之后，气象署呢是预估说它会让台湾附近的西南风会增强，所以呢会导致呢中南部的降雨会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明天呢在这个台风逐渐的转移到台湾的北方之后呢，反倒是中南部的朋友要来多加的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可能呢会出现豪大雨的情形。

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送上来自戴爱玲跟国旦所演唱的歌曲《不如没问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

上午的4:19，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其实呢，我们每一天哦，在我们的医院当中啊，不管是手术啦、急诊，或者是像是产妇要来生产等等的各项的这个医疗的措施，每一天其实都有一些是不太可以中断的用血的需求，每一天都需要有稳定的来源，而且再加上因为血液嘛，它是需要比较新鲜的，没有办法像一般的物资一样呢，可以从一开始就大量的来进行囤积，所以呢，有关于血液的库存呢，还是必须要仰赖我们的民众持续的来捐血，才能够维持一个医疗用血的一个安全的供应。而根据了高雄捐血中心的统计显示，最近几天哦，受到了天气状况不佳的影响，所以呢，像是 A 型跟 AB 型的血液库存，大概都只剩下大约3天左右的时间，其中 O 型血的库存是更少的，现在呢是低于3天的库存。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哦，像是今天嘛，天气的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如果说你只要是年满17岁，然后身体状况都还蛮良好的，近期呢也没有感冒啦、发烧、服药或者是其他不适症状的话呢，都是可以前往就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者是捐血车，一起来挽袖捐出你的热血。而有关于捐血的地点跟相关的活动资讯，其实像是这个高雄捐血中心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的这个粉丝团的专页当中，都是可以来进行相关的查询。好啦，所以呢，最近哦，真的是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有部分的捐血活动也是呢有进行了调整，甚至是取消，所以呢，也连带的去影响到了整个南部地区目前的血液库存哦。所以呢，相关的资讯也是来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做相关的参考。如果说身体状况许可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挽袖捐出你的热血。

那另外呢，也是持续提醒，如果说你目前是准备利用中山高南下麻豆往安定路段驾驶朋友呢，请务必要来发挥耐心。南下从麻豆往安定现在还是不到2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这里目前在外侧车道是受到了有工程的影响哦，所以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跟中间车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作业，而这个路段一样也是车多多，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呢，是有关于调路的状况，在国十往西指标是在8.4公里，国道十号西向8.4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快要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目前在内侧车道呢是有一些汽车零件散落，也是还在等待处理当中。

来自张震岳跟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建业街跟大埔街的交叉路口，就在台南女中的前面，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永康区的永华路跟永康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务必多多小心。另外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沙德尔台风的这个海上警报呢是已经发布了，而因为最近这个中南部地区的豪雨也是造成山区的土石比较松软，含雪量呢是比较高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台风的期间避免呢前往山区海边呢来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来多加的关注一下台风相关的动态。送上来自温岚跟冰球乐团所演唱一个吻的时间，等一下歌曲声当中的4:30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但又面临即将来临的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此外，针对于淹水的灾情，政府指示农业部要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来协助受损的农渔民都能够尽速的复耕复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新竹市出席了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正姑团拜活动，并且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致辞时希望城隍爷能够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新竹市四时无灾、八节有庆。曾经在花莲大地震建功的搜救犬 Wilson 在训练期间死亡，引发了遭到不当对待的争议。立委和兽医师在今天提出了八大诉求，呼吁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让为国家服务的动物能够有尊严、有保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林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5: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4: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信则说，
6: 使用执行犬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犬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犬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犬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4: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

0: 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立晨台北报道。
1: 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追查交通违规欠费大户，赖姓的驾驶累积了505件的罚单，还有牌照税，欠款超过17万元。台北分署执行其存款、出资额还有薪资之后，赖姓驾驶主动以现金缴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姓义务人因欠缴牌照税、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及多项交通停车罚锾，自114年七月起，陆续遭移送执行，累计505件案件，欠款176000多元。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调查财产后，先后扣押银行存款、信用合作社出资及薪资。赖姓男子面对多重执行压力，主动到分署缴清欠款，精准执法促使义务人由被动逃避转为主动缴纳，也发挥警示作用。
3: 那我们就是透过扣存款、扣出资、扣薪资、多管齐下的这个执行方式哦，让这个义务人感受到分署强烈执行的这个决心哦，所以他收到这些命令以后，他评估认为说还是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就近期的到我们把欠费跟欠罚锾的这一部分把它完全缴纳掉。
2: 台北分署呼吁义务人切勿心存侥幸，若无力一次缴清，可主动申请分期，避免财产遭强制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杰仁、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两点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约49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北北东方约460公里，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的话强度将逐渐减弱，不过移动方向和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的动向。而若有往返马祖，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在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短延时豪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而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则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花东宜兰的平地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到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变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因降雨或雨量较多，高温约29到32度。由于风力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上午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会逐渐增大，马祖、兰屿及绿岛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尤其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而导致的积淹水。而下午发展为第18号台风的艾桃，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么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1: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2: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1: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迁徙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

0: 美丽缤纷快乐的气氛。
1: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千禧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2: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3: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2: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4: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2: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3: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2: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4: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2: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3: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41，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刚刚在新闻的过程当中呢，在高雄也是陆续出现了一些车多的路段了。首先来提醒到的是，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在台八八往东大寮出口，这里是有呈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利用到大寮出口的朋友，现在要来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另外是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是在翠华路的出口，这边也一样都是出现车多情形。而在大中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从顶尖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另外包括在国史往西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这边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在下来到了平面的路段之后，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周边，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在国道上面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呢车速比较慢的地方也是持续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目前在麻豆往安定大概都是只有20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中山高南下从麻豆往安定现在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的309.6公里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封闭了外侧的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施工作业的影响，往后呢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整个南下的麻豆往安定，现在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你本来预计会使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斟酌了。

在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9到33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现在呢也是持续封闭内线跟中间的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作业。那这个路段呢也是会出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乌山头之后，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

用来避开内侧跟中间的车道，这里有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大寮区，目前说在河堤路二段跟农场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请多多小心。在大寮区的河堤路二段跟农场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这种别离，那个夸张的角度。上午的4:44，送上这首非常可爱的作品，来自好乐团所演唱的《鼻子》。

上午4:48，来自好乐团所演唱的《鼻子》。好的，在中山高南下的310公里，说在曾文溪桥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不晓得为什么开车忽左右忽右，疑似呢是有疲劳驾驶的状况了。车牌呢是有0990的自小客车，疑似呢是疲劳驾驶，开车呢会一下子往左飘，又往右飘，相当的危险了。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我们刚好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麻豆往安定沿线，主要呢是受到了外侧车道有工程的影响，所以呢持续都是车多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目前又有新的状况传进来，说在南下的305公里，这里就刚好是在麻豆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台小客车抛锚了，而这个地方现在车子相当相当的多，也是麻烦朋友呢再来多多的小

0: 心哦，行经南下在麻豆往安定之间，麻烦就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那这个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南下的 309.6 公里，在靠近安定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现在是往后的一路的回堵到了麻豆交流道。而在南下的305公里，在麻豆路段一样是在外侧车道还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所以呢会建议驾驶朋友南下在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就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来避开这个故障车以及施工作业的状况。而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在路中间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的来闪避。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在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的交叉路口，就在路中间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请多多小心。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4: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1: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
1: 上午的4:52，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也是提醒大家，车辆日常的保养检查都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三段跟崇明路口，有一台车牌的数字是279的小客车，车牌是279的这个车辆呢，车子后面一直在冒白烟哦，这个烟雾弥漫呢，是会影响到后方车辆的行车安全。再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此外，在高雄在这个高科联络道，在高雄市的陆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多。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包括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都是车多，走走又停停。而另外，在大寮区合发路868号，这里是在一家家具店的仓储前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请多多小心。接下来送上来自克拉奇所演唱的《万千花蕊慈母悲哀》。

目前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316.8公里，也就是在北上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福外车道呢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来到这个路段朋友要多多留心注意。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北上指标316.8，也就是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在福外车道这里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北上的这个台南系统准备呢要接往国道八号的匝道，就在外侧车道呢是有一些散落物，一样也是麻烦朋友经过再多多的小心。另外呢，也是持续提醒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在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有施工作业，就在马路的中间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多小心。

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补充，现在说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的这个出口匝道，沿路呢都是有呈现了车多的状况。此外，如果说你是利用台八八东向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排队。那等一下呢，在音乐声当中的下午五点钟，准备要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来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过程中有路况一样随时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0: 无力浪，没有悲伤，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5公里过了麻豆，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16.8 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处理中。继续往北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有两台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 66.8 公里过了右师，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车速在10-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TT 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68.2 公里，中港系统前先前在外线的铁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没有看见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53公里水井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2: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3: 日照中心吼、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2: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1: 哇，这么好哦！
3: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2: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

0: 来意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1: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南横公路台2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4: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5: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3: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继续来回到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在刚刚走往的路况会诊当中，有提到了一些在国道上面，不管是交通的状况，还是说有车多的路段，而其他的车多地方也是来跟你做一下提醒。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台八八，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另外在台八八往东，则是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是车多排队的。那如果说你是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多。另外呢是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这一边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车行的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的交叉路口，在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请多多的小心。那另外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现在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了。从国道十号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周边道路，现在呢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而在大中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里一样也都是

又多回度。另外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316.8公里北上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府外车道有发生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看起来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多多小心。以及在台84线往西，指标是在7.8公里台84线西向的学甲交流道路段，说在内侧车道呢有一捆缆绳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以及在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包括从我们刚刚提到在大中快速道路的出口下来这边有车多的情形，而在来到平面道路之后，在莲池潭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车行速度也一样都还是相当的缓慢。

下班时间各地的车流量都是会比较多，请务必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下午的5:11，首先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邓丽君的歌声。

到是哪一首歌曲了，来自邓丽君在197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这一首《甜蜜蜜》。那这首歌曲后续呢也是有出现了蛮多不同的翻唱版本，但是我想邓丽君的这个版本真的还是最最经典的一首作品。

我南上持续提醒哦，在中山高北上的316.8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府外车道，先前说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呢，在持续往前哦，来到了北上的315公里，说在准备呢要衔接往国道8号的这个匝道处，就在外侧车道呢有一些散落物，也是等待处理当中。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目前看起来在台南系统往永康交流道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大概呢是落在了40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

那另外呢，是在稍早之前哦，本来在中山高南下的309.6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呢，现场是已经没有看到这个施工的作业，而且目前在南下的麻豆往安定都是已经恢复正常顺畅的行车速度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的朋友，为行驶麻豆到安定路段，现在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持续往前，再过了安定，来到了永康沿线，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请务必来发挥耐心。而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现在呢也是一样，车行速度稍微的比较缓慢一些。还有包括南下的中山四路到渔港路，再到高雄末端出口，现在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在南下的这个渔港路出口也是会出现间歇性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包括在北上的这个瑞隆路来到了高雄，目前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是麻烦朋友呢要来稍微的发挥一点点的耐心。而如果说你是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指标329到332公里，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在内线跟中间的车道，内侧跟中间的车道有工程还在进行当中，现场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过，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南下从乌山头来到了关田系统沿线，平均的车速大概只剩下20到30公里左右，在这个施工路段周边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呢，在国道十号的部分，主要还是在东向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都是车多。而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部分呢，也一样都是车多回堵。

好的，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上午的5:19，接下来送上的是来自刘德华的歌声。

上午的5:23，听到这首来自刘德华在1990年所发行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你是我的传说》。那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呢，也让刘德华当年呢获得了台湾的这个金曲龙虎榜当中最受欢迎歌手的称号，然后呢也被视为说是很成功的打入了华语歌曲市场的一位香港的歌手。那目前呢，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有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而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包括在翠华路的

出口，还有在东上的华夏路出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上的华夏路出口，现在都是有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在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哦，从整个莲池潭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一样呢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来到了苓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周边的驾驶朋友，现在也都是比较辛苦一点点，下班时间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目前在高速公路周边的路段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麻烦朋友务必要来发挥耐心。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这节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交保获释的嫌犯曾被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案小组，又在同一地点逮获重操旧业的毒贩，再度建功。
3: 高雄市警局三民第二分局今年二月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汽车旅馆查获方姓嫌犯贩卖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溯源追查发现他去年五月在屏东县九如乡和里港乡等处所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第四级毒品麻黄碱，遭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于是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和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4: 方贤溥于114年9月间因制毒案件交保获释，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7年。专案小组防护清查其背景、近期交往资料、共犯结构关系及应用科技侦查，掌握方贤于交保期间透过管道取得制毒器具及原料，再度利用其在屏东县九如乡住处秘密制造毒品并销售。
3: 专案小组对方姓嫌犯住所发动搜索拘提，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850公克、第四级毒品液体麻黄碱毛重93公斤，以及制毒器具等相关证物一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和彰化县有清除业者将一般事业废弃物混入高雄清除业者的垃圾用来洗产地，再送进高雄焚化炉处理，还没进场的先堆置在高雄的农地。保期总队及高雄市调处在小港区查获37公吨的废弃物，巡线查出5家业者涉案，逮获7名嫌犯，检方依法起诉。
3: 清除业者疑似收受的一般事业废弃物数量超出当地焚化炉限额，竟然将新北市的废弃物送到高雄焚化炉处理。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5: 该公司负责人潘贤为谋取不法利益，以每车是为拖费13万余元至14万余元及运费16000元为代价，雇请一引车司机柯贤等三人，将超收之废弃物至新北市五股区之储存厂运至高雄清除业者简贤、孙贤所租用之小港区陆竹区农地非法倾倒堆置，合计14车次，再由简贤、孙贤以每公斤7元至7.5元之代价收受，混入渠等原本收受之高雄地区废弃物中，再往焚化炉处理，借此规避查核。
3: 另外查出彰化县也有清除业者委由高雄业者处理超量的废弃物，专案小组113年7月前往小港区农地查获堆置废弃物约37公吨，又在115年1月14号前往高雄市陆竹区农地查获6处废弃物堆置点，体积合计约1700立方公尺，严重破坏农地环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潘姓嫌犯等7人依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假求职、假交易、假投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接连成功拦阻3起诈骗案，首注43800元。魏经理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近日接连成功拦阻3起诈骗案件。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本分局安中所近日接连拦阻3起诈骗案件，分别为假求职、假交易及假投资，成功首注民众43800元。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求职、交易或投资遇到要求汇款、提供个资或声称账户异常、保证获利等话术，务必提高警觉。
6: 警方表示，第一案雷姓民众因为网络求职遭到对方以办理证照为由，要求提供身份证跟汇款3800元，警方及时劝阻成功拦阻。第二案红姓民众在脸书贩售商品，被对方以实名制认证跟账户遭冻结等话术诱骗操作网络银行，警方及时识破。

0: 获并阻止10000元款项遭诈。第三案消息民众则透过抖音接触投资讯息，遭歹徒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诱骗投资，并要求汇款30000元购买虚拟货币。经过警方说明是假投资诈骗后成功拦阻。警方呼吁民众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洽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医师李培硕携手台南市警局第二分局为假投资把脉，拍影片提醒保证获利就是诈骗警讯。魏金妮的报道。
0: 身体不舒服要找医师把脉，投资机会更要先查证。为提升民众防诈意识，防范假投资诈骗，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邀请志和中医首席医师李培硕共同拍摄反诈骗宣导影片，用医师专业亲切的形象为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把脉。
2: 以股票、虚拟货币、期货及基金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赖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下载投资 APP 并投入大量资金，
0: 也提醒民众面对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
2: 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必定是诈骗，民众应深入选择自己了解过的投资标的，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遇到加赖进行投资必为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关心你。
0: 李培硕医师这次跨界响应二分局反诈宣导，把平时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观念延伸到防诈领域，希望提醒民众诈骗也要提早预防，等到钱汇出去才发现，就像疾病拖到严重才治疗，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受近日豪大雨影响，高雄市古山区柴山大路部分路段出现边坡滑动，路面也因此受损，市府公务局道路养护工程处紧急封闭道路，提醒用路人改道。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柴山大路台电高干31到33路段，也就是中山大学文学院附近，受到连日强降雨冲刷出现滑动，造成路面损坏，道工处从8月26号起紧急封闭道路，并在前后端设置护栏管制。公务局道工处主任秘书陈伯君说，
4: 因柴山大路属桃园里主要道路，于道路封闭期间仅供民众以机车通行，其余车辆禁止通行，当地民众若有进出需求，市府民政局与区公所会协助接驳，也提醒用路人在防汛期间需多加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相关通阻汛期。
3: 汛期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受到雨势的影响，用路人出发前务必要留意气象以及道路的通阻资讯，避免行经封闭路段。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AI 时代来临，台北曲艺团8月29号下午2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相声大会 at 台南，以喜剧手法放大科技笑点，用另类的 AI 红利跟台南观众共享效果。魏金妮的报道。
0: 台北曲艺团团长叶义君表示，当全球刮起 AI 旋风，身为艺术创作者，自己也经历了训练喂养 AI 知识的兴起过程，更敏锐观察到 AI 其实存在讨好型人格，希望用作品点出各种把脑袋外包给 AI 的搞笑情境，让观众笑完回家还能跟孩子延伸讨论，如同一堂幽默的媒体试读课。叶义君说，
5: 这次的节目要告诉大家，虽然说 AI 来势汹汹，但是人却更强大，因为 AI 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同理心、理解力、情感还有创意思考等等。因此呢，我们设计了一段相声叫做万事问 AI 的神咒大师404。那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嘉宾，知名的艺人刘尔金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旭康，他们父子斗嘴 PK 绕口令。
0: 内容还有演员参加电影试镜却被人肉提词机硬搞的首创群口双簧龙凤特务2，传授婚恋修罗场生存技能的南大不婚，组成新综艺天团大战歌喉的谁与争锋等节目，爆笑火花令人期待。详情可上台北曲艺团粉专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 Eason。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速来了解今明两天的天气吧。 今天8月20

0: 7日，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且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今日南部低温 23.7 到 24.7 度，高温 32.6 到 34.5 度，体感闷热。明日8月28日，受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注意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安全。气温方面，早晨低温约26到27度，白天高温约31到32度。白天高温，体感闷热，容易中暑，请注意防晒，并适当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长浪预告：8月27日，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欲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提醒，近日适逢大潮，满潮前后，沿海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导致积淹水。我是气象预报员 Eason， 晚安，再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 Eason。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闪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 Hello， 美军你好。
1: Hello，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苓雅区三多一路跟五营路交叉路口，也就是在高速公路下方这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周边下班时间车子是比较多的哦，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小港区的贵阳路210号靠近贵园路这个路段也有交通事故。另外大寮区的凤林三路530号就在邮局的前面哦，现在有交通事故传出，请经过的车辆小心。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交叉路口就在道路中央，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啊，下班时间的车流会比较大一些，请您小心闪避。其余下班时间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像台88线目前西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有车多速缓的状况，包括东西双向凤山的出口现在有排队的情形。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过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也都开始涌现下班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在高雄辖内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像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不好走，南子区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北双向入口周边现在是车多的，南阳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是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苓雅区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这一带也是车多。那中正地下道目前双向出口沿线不好走，左营区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口目前往西沿线，还有呢在左营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目前往西的翠华路往东的翠华路出口都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左营的翠华路南下路段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一路来到胜义路目前南下方向也有车多的状况，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

0: 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哦，预计从8月27号到8月31号，每天上午8点到晚间的8点，桥头区的桥新七路，从桥新六路到桥新一路之间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古山区的财山大路，在过了中山大学文学院这边哦，因为数日好大雨的关系，导致土石流失下边坡滑动，造成路面损坏，所以现在有进行交通管制，仅能提供当地民众以机车来通行哦，其余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所以请大家什么暂时不要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来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315公里，现在说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在中山高南下的315公里，来到台南系统路段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在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也麻烦大家不要顾着来观望这个事故的现场，而忽略了自身的行车安全了。而继续往前来到南下的311.1公里，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则是在中间车道刚刚发生了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中山高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的车道，现在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汉泉上线。Hello， 汉泉你好。
2: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量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公园路与长龙路口，是小客车与游览车的事故。东区在中华东路三段与崇山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泉。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蛤，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

0: 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增财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警员张涵怡上线。 Hello， 涵怡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加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公园路段、自由路段及复兴路段车多，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路口有车多情形。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在台一线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27线海丰街及台24线大连路双向沿线有间歇性车流。驾驶朋友们行经以上路段时，多加小心，注意前车的动向。目前屏东地区仍有间歇雨势，路面湿滑且有积水情形，请驾驶朋友行车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距离。稍早屏东地区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在内埔乡学仁路634号前，巡警正在处理排除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礼让救护车优先通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您，驾驶车辆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应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闪光黄灯及停让标志与标线，车辆应完全停止确认安全再通过。另外，现在是下班时间，也是用餐时刻，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餐后饮酒的情形，为了安全请戒，请务必指定驾驶或是带叫计程车。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韩莹。

好了，感谢韩怡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啊。那另外呢是在先前有提到说中山高南下的315公里，在台南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发生了一起火烧车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先前呢也有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就在刚刚这两起事故呢，看起来是都已经排除了，这两起事故都是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在南下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还是车多多，大概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南下的安定往永康，现在

在虽然说事故都是已经排除，但是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也包括像是南下的路竹往高科沿线，还有在南下的中山四路到高雄末端一样呢，也都是车辆比较大，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都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而在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道3号往南下的方向，指标329到332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跟中间的车道，在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现在内中两线车道有工程还在进行当中，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而这个路段车子也是蛮多的，大概是只剩下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8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英33路口，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大概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最后来看到是在国道10号的部分，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的方向，现在车速不到40公里。而另外在国10往西，包括从仁武过后，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包括像是在顶尖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段的自由路出口，以及在下来之后，在这个周边的平面路段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还是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随时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情形。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包括在新生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成功二路跟复兴三路交汇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靠近民生二路的交汇路口，大寮区在凤林三路就在邮局的前面，一样都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而在燕巢区的义大路跟角速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多的小心留意。等一下晚上6点，准备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车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11.1 公里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246到 246.5 公里，石流斑前外线车道有坑洞。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3: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2: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交围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交维措施。
4: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 70%， 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3: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继续来收听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那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呢，持续的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九如、南下在高雄建国以及中正还有瑞隆路的出口一样，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请经过的驾驶朋友都还是来稍微的来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这个道路的状况。而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来持续的留心注意，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麻烦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以及中间的车道，这里有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多。

好的，那另外来补充一下，现在包括在中山高往北向的方向，像是在高雄三多、高雄中正路的出口一样呢，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准备要下出口的朋友呢，还是要来稍微的循序渐进尤其现在是下班的时间，在这些出口的地方都会是车子比较多的，请务必来发挥耐心。再来呢，是有关于市区事故的部分，其中包括在台南市的柳营区柳营路一段跟中山西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就在柳营分住所的前面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贵阳路靠近桂园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在凤林三路530号，就在邮局的前面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再来看到的是在前镇区的新生路跟金福路口，还有在成功二路跟复兴三路的交换路口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进区中华三路靠近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燕巢区的义大路跟角速路口也都有传来车祸的消息。来补充，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西路跟二行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安南区的安通路三段66号的前面，也都有发生交通事故。那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还有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这个量呢也都还是相当的大。而另外包括在台八八东西双向的凤山出口，在台八八双向的凤山出口现在也是车多排队。以及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另外呢，包括也像是在南子区的南阳路转往凤南路，这里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一样都是回堵的状况，以及在新南路这边是准备呢要来上南子交流道，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入口，现在通通也都是车多多。以及像是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像是建国一路，还有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以及像是在三多一路一样是在国道的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的大哦。还有包括在中正一路这边是在地下道，在中正一路地下道双向的出口，现在一样都是有呈现回堵的情形。还是提醒下班时间在这个高速公路周边的路段车辆都是会比较大的，一样请大家要再来寻

续渐进，随时保持跟前车的安全的跟车距离，尤其在行经到路口的时候，请记得务必要来保持路口的净空。晚上6:10送上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表白》。

来自萧亚轩所演唱的，也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表白》。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车辆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你利用到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出口的驾驶朋友，现在都是相当的辛苦，都是有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到了平面的路段之后，一样呢都还是非常的辛苦，通通都还是走走又停停。此外，包括在像是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这边，是从国十往西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一样也都是车多多。而在大中快速道路，现在包括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这个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以及呢，要来持续提醒，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的交叉路口，就在路中间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了。在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在这个交汇的路口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而现在是下班的时间，所以车辆也呢也是比较大的。来到了这个交汇路口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小心。以及现在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呢，不管是北上

还是南下的方向，通通车子都是非常的多。北上包括在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从地下道往中安路沿线，现在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

而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包括在五权街跟广东一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市的北区这边是在海安路三段跟立贤路二段的交汇路口，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晚上六点二十分，继续回到 FM 九三一警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提醒大家，外头天色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而目前在台八十二线往东，指标是15.2公里，就在台八十二线东向的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

了，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路跟中正二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东区，现在说在林森路跟东风路的交汇路口，则是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在七贤一路跟复兴一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多多小心。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开不了口》，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请务必要来向警广开口。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转接到高雄分台，记得再按一个5哦。

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开不了口》，在中山高南下安定往永康出口，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还有包括在渔港路出口，通通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啊。请行经到车多路段驾驶朋友，务必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而另外呢，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指标是在330.8到332公里，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

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这个路段呢会出现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以及中间的车道了。国道10号一样还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都还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还是只有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十往西包括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以及下来之后的平面路段，现在都还是有下班车多的一个状况，一样都还是多加的小心。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包括在松和路跟松华路的交叉路口，在小港区的松和路跟松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跟复兴一路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处理。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的晚上6:30准备呢要来收听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点准备交棒给杨晨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最后送上来自道音跟泰妍还有 Mark 所演唱的 Time Machine，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0: 新闻。
1: 2400亿无人机条例三读通过，国防部纳入主管机关。赖总统宣布健康币10月上路，健检打疫苗可以兑换奖励。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林雨辰的报道。
1: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目前啊，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3: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气象署也提醒，受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将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5: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4: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朱瑞森的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6: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

0: 比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的报道。
0: 第八次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在总统府召开，本次会议由卫福部报告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2: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0: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苯甜皮超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统购公司将该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克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3: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甜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4: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啊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3: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禁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新北市三峡区一处砂石厂涉嫌违法收售新店住商大楼新建工程产生的营建剩余土石方，非法弃置超过了7000吨，检警共查获了17人到案。任兰欣的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6: 专案小组搜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且开立不实处方间，将药品囤积之后私下贩售谋取暴利。 检警搜证后，巡线将

0: 不幸医师查缉到案，并且查扣到1600多万现金。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吴姓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三、第四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2: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缉获吴姓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明药锭846锭、史蒂诺斯药锭21924锭等当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吴姓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棉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发会发布七月景气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 AI 需求持续强劲，而下个月就要挑战2021年连九红的最长红灯记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4: 全球股市的巨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还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3: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4: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3: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另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放宽到未满8年。林允晨的报道。
5: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依时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6: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5: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 50% 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这个月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医院逝世，享受97岁。草间弥生借由艺术疗愈童年创伤，以缤纷圆点、网状图案和经典南瓜作品享誉全球，并对当代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

0: 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北上189.6公里，过了和美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6.4公里，中和前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82线东向的15.2公里，过了祥和，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新竹市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正骨活动，并和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福教行走。总统也期盼都城隍爷保佑台湾国泰民安。张玉云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出席新竹都城隍庙竹堑中原城隍祭奉旨绕境正孤团拜活动，并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福教行走，沿途向民众挥手致意。
4: 新竹都城隍是全台湾城隍庙内底官位上界官的城隍爷，也是新竹最主要的信用表示。同时，这个嘛代表台湾社会各界前来祈福，祈求咱新竹高雄红来电神通，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新竹市四时无灾，万事有庆。所有的善男信女，大家合家平安，大家大赚钱。
3: 赖总统说，竹堑中原城隍祭包含开福门、夯家解厄、茶叶暗访以及绕境正孤等一连串的活动，其中绕境正孤更展现了文化意义，代表都城隍爷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以及希望社会和谐。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山洪及土石流灾害，罹难人数已经增加为270人，另外还有超过1000人失联，许多失联者都是外国观光客。我陆委会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的通报。李一晨的报道。
5: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点30分，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6: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5: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劳工团体预告，10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的联合罢工，要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必须经过工会同意等等的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吴依妮的报道。
7: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 6% 提高到 15%， 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8: 6%的提拨率，4万8来算 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

0: 阿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1: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10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士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的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信箱。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群组，不法获利超过了1000多万。黄俊伟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4: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3: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另外，在台北市一家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的私密影像，士林地院共认定犯下41罪，今天将判刑8年半，其中有5年不得一颗罚金。任兰心报道。
5: 徐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徐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徐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是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了236人，下降15%。而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的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7: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6: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

0: 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了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可以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以兑换14次。活动从9月1号到11月30。吴怡妮报道。
2: 运动部为期两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三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3: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2: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四道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有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享试。门店响应，各部会共有69处的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朱瑞森报道。
4: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院长也期盼藉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4: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是收在45975点，成交值9246亿元。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高雄建国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没有开车灯，一路往前开行，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的188、189公里和美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的189.6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机车道路面有碎石。台82线东下15.2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环北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安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到龙井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大湾时速不到5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1: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2: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6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27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我回来呀吼。哇，没想到从澎湖回来的第一天，今天上班了，然后就发现，哎，天气状况还不错啦。虽然说呢，早上的时候有稍微下个小雨，然后到中午呢，可能大家也忙着中原普渡拜拜哦，然后就发现说，哎，天气开始慢慢变好了。不然相信有很多人真的这几天从上个礼拜开始，然后到昨天为止好了，那个不管是家里面的感受，或者是周遭的感受跟心里面的感觉齁，真的快要塞沟了呢。下雨下到不行啊。好了，也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路网图当中的呈现。今天的话，车流目前还在缓解的地方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的方向，还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方向这边的出口。那在台八八的西行方向，从凤山要往五甲系统这地方，也可以看到还是有部分的一些车潮而已哦。其他路段像包含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的。另外当然要提醒一下，来到这个时间点有蛮多车辆呢，可能是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也许你是从白天开到公司附近，还是说呢正准备要回家路上，然后呢你在上车的时候却忘记一定要打开行车灯，也是有的。稍早就有看到一台车辆行驶在国一南下哦，它是没有开车灯的呢。所以现在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帮我们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然后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需要的时候再打开来利用了。以及在施工方面，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乌山头之后的中内线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哦。还有更多路况消息的话，也包含在市区当中，稍早在高雄小港区的学府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而另外有路面碎石，如果你在台一线南下这地方，也在柳营路段机车道，刚刚稍早有听众说在295.4公里的地方，机车道这边有看到路面上有碎石哦。也相信今天有蛮多单位都相当忙碌，因为在大雨过后，不管是呢地面上可能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坑洞也好，还是说呢可能有一些障碍物有需要来进行排除。如果说你有看到有些地方还需要相关单位来支援的话，以及要提醒驾驶朋友的，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把相关的资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那你打开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都可以加入到今天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陪你陪满三个小时啦。今天第一首带你来听听这首翻唱作品，来自叮当的《爱如潮水》。

0: 听到的是来自叮当的翻唱《爱如潮水》，晚上7:13了。刚刚听众就在问说呢，哎，现在是不是还有人不知道说开昼行灯的话，尾灯是不会亮的呢？总之，来到了晚上的时段，都希望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多一份的检查是很好的。因为有时候你还真的以为说我自己本身已经开了车灯了，但结果没想到四周可能比较明亮一点点，没有让你感受到呢你正在没有打开车灯的状况下是很危险的齁。好啦，那刚刚呢看到路面碎石已经排除，在台一线的南下，刚提到说在柳营路段的机车道的路面碎石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咯。还有更多消息，来帮这位詹小姐寻找一下她的东西哦。她说在今天8月27号的傍晚6:30的时间，不晓得有没有计程车司机呢，在高雄的盐城区光荣街这里哦，她搭乘詹小姐搭乘您的车子，前往到了新兴区南华路，那她的手机哈、哦、不小心掉在你的车上了，所以你可以帮我回头看一下后座啊，有没有看到？哎，真的有躺了一只 iPhone 13，有吗？啊，刚刚有计程车司机，如果你说你从傍晚6:30的时候。那在这一位詹小姐呢，在从高雄盐城区的光荣街搭到了新兴区的南华路的话，哦，有捡到手机，帮我们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哈。詹小姐刚刚打电话进警广说，正在寻找一下她的手机 Bokia， 很有可能就是掉落在刚刚呢搭乘你的计程车的车上了。好，听完之后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今天什么事。不过也想跟大家聊聊呢刚好去到澎湖去玩的这几件事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1: 虾米事情。

今天什么事？是今天什么事？先来跟大家聊聊说，说这一次去到澎湖去参加的就是花火节嘛。你知道我已经相隔了几年啊，因为我爸爸已经离开了将近10年多的时间，所以

哇，我真心觉得，因为像现在以前只有单纯花火，但现在又结合了无人机的表演，所以呢，这一次近距离的去看那个无人机表演跟花火秀的时候，真心感受到了艺术在燃烧，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去之前看到网络上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影片，这一次的无人机的主题呢是七龙珠嘛，哇，那是也是我们这些七年级生或者六年级生共同的回忆，所以搭配上了七龙珠的歌曲，然后再搭配上它出现了那个假如说一些角色人物的画面，真的很震撼，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那份很真实的愉悦感，因为除了你可以看到七龙珠在天空当中出现的画面，然后再搭配上了以前你可能跟我一样看着七龙珠所听到的那些很经典的主题曲，不骗你，真的边看你会边哭欸然后边看的时候呢，天空有一些烟火，然后加上呢这些图案角色的变化，一起恰啦嘿恰啦。

来提醒一下，有机会到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民雄站被道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261.3公里，帮我们特别注意。正在利用国一南下的话，待会从民雄站被道过后，要靠近到嘉义这地方的话，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发生在261.3公里处哦。

今天的这首《恰啦嘿恰啦》，真的要提醒一下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了。真的车上道路上面真的很多恰啦齁，很多车子的情况之下，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最重要。那刚提到说一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嘛，这个驾驶呢是有下车站在安全岛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民雄站备道过后，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的261.3公里内线车道有传出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另外也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车流缓解的还蛮不错的呢，只有剩下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还有包含了刚下了这些呢匝道。

之后的平面还是有一些车潮在的，要麻烦你呢多加留意了。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大寮区江山路跟文昌路的交叉路口，也帮我们特别留意哦。好，聊到了这次去到澎湖，其实老实讲应该只有玩到一天半，因为我星期一的时候呢大概是快一点的时候飞机抵达，然后就去饭店啊，然后吃一些海鲜。哇，去澎湖一定要吃海鲜，真的有够鲜。虽然说我觉得店家蛮老实的啦，他们就讲说呢，哦，你吃到的这蛤蜊呢，哦，并不是呢来自澎湖，是从台湾这边运过去的。不过他们运过去之后呢也会用澎湖的海水来先稍微养殖一下下。所以你在吃澎湖吃到这些文蛤蛤蜊的话，都会比一般来讲的话稍微再更咸一点点哦。然后不过我觉得蛮不幸的是，我刚好在出发的前一天，然后我就肠胃型感冒。你知道我礼拜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很想吐。然后之外的话，那后门呢也是正在吐，你知道吗？就上吐下泻这样子。然后到晚上，我的家人就发现说，哎，你怎么脸看起来红红的？而且甚至摸我一下我额头还有点发烧，就立刻赶快冲去呢看医生跟打针。还好打完针之后，哎，整个食欲就比较好了。那隔天去到澎湖的时候，至少还可以稍微走一些行程。然后星期二的话，就当然就是去参与一下花火节啊，然后在市区当中也吃了一些好料的。不过礼拜三，像昨天的话，我就是早上9点15分的飞机，所以飞完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已经回来到就是高雄了。所以这行程虽然说有点点赶啦，但我觉得我们自己行程没有排得很紧凑，所以至少也是让我睽违了十几年的时间，再次踏上澎湖的感觉，还蛮不错的耶。所以你说明年要不要再去花火节呢？就算是人挤人，我还是愿意去哎。

今天呢是来自蔡健雅的这首歌，叫做《离线地图》。晚上7:27了，刚刚有看到有封闭中内线的地方哦，待会再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注意，要在靠近到关庙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呢是有施工的，请帮我们移动到外线车道做准备啦。还有其他路况要通知大家，再麻烦大家呢，可以搜寻一下，不是搜寻啦，是打电话，打电话呢080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的消息来提供给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不过说到查询，其实也可以耶，因为我自己本身在6点到7点的这一个小时会做服务台嘛。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几次，可能也是接近到星期五的晚上吧，傍晚阶段，然后就有一位姐姐哦，都会打电话进来。她都说她在上车之前呢，会先看一下路网图啊，她就说，为什么这个国道十号仁武那个地方啊，怎么会这么塞车？是不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会现场呢帮她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回复她。因为他通常都是从国道三号南下之后接往国十要回家，所以他就会先打电话问一下说，那待会我就要走这边吗？还是我要怎么走，怎么改道会比较好？所以就当时候会给他一些建议。所以0800-000-123-5的话，除了可以提供最新的一些路况消息，当然如果你想要询问一下目前你想要去的路段，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影响到后方的车流的，当然也是可以透过这些电话来询问哦。好嘞，利用到7:30之前，也麻烦呢大家，尤其是计程车司机，在今天傍晚的6:30的时候，有没有载到一位詹小姐？她从高雄的盐城区光荣街这地方搭乘了你的车子，前往到了新兴区的南华路，也手机要让你也掐定啊哦。那这个地方的话，它有提供计程车车牌号码的数字哦。如果说刚好你有认识计程车司机，他的车牌号码刚好是5003的话哦，可以帮我们就是然后通知一下，说是不是有捡到詹小姐的手机哦。不管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杨纯从晚上7点到晚上10点钟三个小时在空中为你服务啦。待会7: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之后，要来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就是娱乐最前线了。我们待会见哦。收听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风沙德尔暴风圈逐渐逼近妈祖地区，连江县政府今天傍晚发布公告，明天28号南竿和北竿机场往台北、台中、高雄班机全日停飞。海运部分，除了南北竿间的航班正常开航外，其余全数停航。近期的豪雨已经造成全台将近新台币1亿5000万元的农业损失，为了协助农渔民

0: 尽快恢耕恢复恢耕复养。农业部启动多元救助和专案辅导措施，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也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等。李义成报道。
1: 农业部表示，截至27号11点，全台农业损失已达新台币1亿4850万元，其中较严重的县市包括嘉义县损失4410万元、云林县损失2950万元及屏东县损失2717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木瓜、葱、落花生及竹笋等。农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韩宝珠说明，农业部启动因应8月下旬豪雨救助与专案辅导措施。
2: 除主动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另外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以减轻农渔民的负担。那针对受淹水毁损之农渔业机械设备，也会办理补助这个重新购置的专案，补助金额最高80%。
1: 针对天灾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农业部已主动公告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5县市相关产业办理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此外，提供天灾贷款免息措施，从今年8月26号到明年8月25号止，天灾贷款免息一年，其中旧贷案件无需申请，也将提供农渔业机械设备专案补助。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强化诈骗源头的拦阻，持续加强金融机构联系宣导，针对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还有常见拦阻失败案例说明检讨，期盼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的财产损害。静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统计，今年1到7月，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期间桃园警方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件数下降18%，财损金额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4: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桃园市警局表示，7月份拦阻成功案例中，和库芦竹分行受理民众临柜汇款1000万元时，行员提问发现该民众出具的投资科技产业契约书收款的账号为个人户，直觉涉及诈欺犯罪，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最终成功阻诈。警方强调，将以精准打击科技侦防和扩大宣导三大主轴持续打诈，并透过严正执法、全民合作，有效降低诈骗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金钟影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只改变眼部的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杨欣报道。
5: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6: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5: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7: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那敷脸也是蛮常见的，70%。会有敷衍，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但是会影响比较大。但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5: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的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微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晴，27到36度，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

0: 晚上7:41，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阳春呢，就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南部地区整体车流来看的话呢，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在国道也好，快速道路也好，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只有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有封闭两线车道，都是中内线，包含在国道3号都是在南下。一个呢是在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有封闭中内线，那在靠近到关庙交流道这地方的中内线同样有施工维护在进行。而刚刚感谢一下李明服务队哦，提供了说在高雄的宝泰路啊，不管是靠近凤山区也好，或前镇区的宝泰路都帮我们注意，包含像是呢，在前镇区这边的宝泰路，就是包含了从班超路再到瑞城街的地方，还有呢，从宝泰路这地方的凤山区的话，是比较靠近自强二路到南镇二路这地方的路灯都是故障不亮的。所以如果正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行车过程当中要特别留意一下，毕竟在市区当中可能会有行人也好，或者是呢骑脚踏车甚至机车骑士跟开车的朋友都注意一下，现在目前传出有路灯不亮故障的状况，在高雄的凤山区跟前镇区的宝泰路这里哦。还有其他消息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了，来到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则消息，要提供给呢喜欢 K-pop 就是韩流音乐的所有的粉丝们了。因为看到是第二届的2026潮台北啊，他们有推出了一个叫做潮台北跟潮首尔的文化展览。那当中展出了些什么呢？你平常如果在追这些韩国明星的话，一定要来这边看看。从9月4号到13号，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文化馆当中，就把这些 K-pop 的巨星用过的在舞台上面的这些东西呢，全都搬来到现场当中。当中包含了像是呢金俊秀，还有像李孝利啊做过这些霸气的王座之外，也包含像 BLACKPINK 他们演唱会当中专属的道具跟一些特殊的麦克风架哦。另外就连 To Anyone 他们用过的造型麦克风架，以前呢只能在万人的场地假如说你坐的是摇滚区，好啦，你可能有稍微靠近一点点，但可能也不是看那么清楚。但是呢，如果说你又是在坐的座位坐得更远的话，你更不用看那个麦克风有藏了什么样的细节了。所以在这一次9月4号到9月13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文化馆登场的潮台北潮首尔的文化展览哦，你就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方式来看一下这些 K-pop 巨星用过的舞台上的这些东西都搬到你的眼前了。

同样是来自 BLACKPINK 的作品，晚上7:47。刚刚提到这个潮台北潮首尔的文化展览啊，刚刚提到说在9月4号到13号嘛。另外，除了刚提到这些明星，也包含 BLACKPINK 他们演唱会当中用的一些道具之外，其实这整个展览规划了9大区域哦，就连那个 Oppa Gangnam Star 哦，那个赛大叔，非常大型的演唱会，精密的一些呢模型也都有。你可以透过像上帝的视角来研究一下这万人的舞台是怎么样盖出来的。好啦，再来的话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你正在高雄的凤山跟前镇区这边地方，尤其在宝泰路上面，目前的话还是可以看到路灯都是故障不亮的。在凤山区的宝泰路，从自强二路到南镇二路，还有前镇区的宝泰路的话，则是从班超路到瑞城街，都是可以看到路灯不亮的哦。再来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要聊到这位妈咪了，九令蔡依林昨天出席了代言活动的时候，今年呢因为巡回演出嘛告一段落，然后又抱回了金曲奖的3大奖项，所以她开心宣布自己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休假模式 VQK 啊，休息一下放电，是不是应该充电，要好好充电。而九月份即将迎来46岁生日的她，准备去到中欧去旅行，好好的放空。至于歌迷们最关心的大巨蛋巡回演出什么时候要返场呢？九令也亲口说了说，他透露目前确实有计划要在明年初重返到大巨蛋去开唱，而且会针对大巨蛋的重新修改一下节目的内容，所以请大家再耐心的等待等待一下他了吼。甚至今年年底还有机会推出新歌的 MV 哦。

晚上7:52听到是妈咪九零蔡依林的作品，然后其实这首歌让我一直想到我去澎湖的时候的前到回来的前一晚啦，刚好跟朋友呢去吃了一间餐厅哦，然后那餐厅里面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锅，然后那个锅上面就是用蒸的方式，下面其实有放一些什么高汤啊，所以等于说你今天所去叫的这些食材好了，不管是蔬菜也好，海鲜也好，肉类也好。好，然后它就在上面蒸熟了之后，先让你吃上面这些已经蒸熟的料理。那不过呢，在蒸煮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像蔬菜也好，还是海鲜啊、肉类，那一些精华汤汁呢，就会渗到下面的那个汤里面。所以最后面呢，在煮，看你是要选择是要煮饭的啊，还是你想要煮面线。那为什么刚刚这首歌会让我想到就是这个道料理呢？原因是因为我后来煮的是面线哈。那刚九零蔡依林那首歌里面就是 You Me Baby You You Me， 很像在唱那个 You Me 有没有面线？虽然我想到这首歌，好啦，我觉得我应该是饿了。好了，再来要分享到了第二，接下来这个娱乐消息要聊到的是李玉芬，大家还记得她吗？毕竟她已经淡出荧幕这么多年了。生活算是蛮低调，不过最近呢，美国知名的一个电影评论网站就公布了最新2026的全球百大最美脸孔的提名当中，名单有他诶，然后他将跟像是周子瑜、还有叶舒华、啦啦队女神蓝蓝等人一起角逐这最终的名单。不过这一次李玉芬首度入围，官方呢更特别介绍她其实也是有歌手、演员跟模特儿的三重身份。虽然说她近年来真的很少公开露面或者是更新她的社群平台，但这一次惊喜的入围还是让大批的粉丝们呢真的等待她很多年了齁。既然有这个好消息出现，还是要再次敲碗一下，希望她有机会还是能够重返到荧光幕前呢。正在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有两个地方封闭中内线，一个呢是在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另外一个则是在靠近关庙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

0: 今天的这一位呢，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他是李玉芬。这一首作品呢，也是很多人因为呢，透过音乐作品当中，尤其他个人呢，以个人身份啦推出的单曲，叫做《是我不够好》。晚上7:58，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持续呢来为你掌握一下路况。目前这边还没有呢接获到排除哦。稍早说在高雄的凤山区或前镇区的宝泰路上面，也有听众刚好经过这里啦，也看到真的路灯是不亮的。不过刚好像有看到说现场的确呢总共加起来有十几支的路灯都是呈现呢不亮的状况，故障了。所以行经不管是凤山区或前镇区的宝泰路，像是在凤山区宝泰路从自强二路到南镇二路，然后前镇区的宝泰路的话则是从班超路到瑞城街这地方都可以看到比较暗一点点。但刚听众说呢，基本上如果你有打开车灯那就不是问题齁，但还是要小心经过啦。总之呢，会有一些人车在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呢各自的安全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那如果说你想要来找我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比方说你去澎湖都玩些什么，吃些什么，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今天晚上8点会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的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本周末跟下个周末在高雄很精彩哦，不只是有霹雳舞的这个大赛之外，也包含还有智力造筏的相关活动，待会8点来跟你好好分享一下两大活动在高雄啦。
1: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警广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施工。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开始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3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好，刚刚除了提到说在高雄的凤山区跟前镇区的宝泰路这边呢是路灯全部都故障不亮之外，还有在前镇区这边的班超路也是哦。班超路的话则是从冈山中街到宝泰路这地方的路灯也都是不亮的，要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咯。还有其他消息要补充，再麻烦大家帮忙呢拨打电话进警广，让大家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避开拥塞路段也好，还是说提醒一下哪个路段是有障碍物出现的。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的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两大活动，都非常非常精彩。尤其第一 part 的话呢，是跟霹雳舞有关系，所以特别安排了几首歌曲呢，可以让你跟着动起来的歌吼。

0: 朋友，谁想交朋友？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哇，这个朋友是从大学的时候呢就认识到现在，没想到从我的老师变成了局长，而且我们已经合作那么多年了。欢迎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的侯尊友局长，谢谢，欢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杨纯的节目。
0: 是，
1: 而且刚才杨纯这样讲我乱不好意思的，其实看着他长大
0: 啊，
1: 但是他以前就这么活泼可爱啊，而且这个是班上的开心果，那现在是所有市民朋友的开心果。
0: 哦，天哪，你这个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好了，我们就不要互相的这个，我们今天其实局长呢来到现场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即将呢也是在这个八月底的时候，有一场活动，而且这场活动结束，哇，运发局又有另外一场活动了。先跟大家介绍的是，在8月29号跟30号两天，这个2026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那如果说在隔一周的话，9月5号跟6号两天也会举办是高雄创意造筏的竞赛哦。所以我们先来聊聊一下这次带来这两个活动。第一个的话呢，据说这个活动缔造了蛮多第一次的。
1: 是，我们这个活动其实已经举办第四年哈，但是我们还是力求创新。
0: 对，
1: 霹雳舞这个比赛哈，其实在巴黎奥运的时候首次被IOC 纳入奥运的这个项目，所以对喜欢霹雳舞的年轻朋友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感动。因为过去霹雳舞它其实是在街头，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街头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但是IOC 就是国际奥委会也了解到，现在很多的朋友对奥会本身的项目可能都有百年奥会的历史了，但是创新的他们生活的以及他们喜爱的好像没有被纳入奥运的项目里面，那么这个也会降低年轻朋友对奥运的关注，所以奥会事实上一直在检讨有哪一些新兴的活动，包括霹雳舞，包括冲浪，还有包括滑板，这些都是新一代年轻朋友喜欢的街头活动，那么所以当巴黎奥运把这个霹雳舞把它纳入的时候，我想对很多热爱霹雳舞的年轻朋友啊，他特别这样讲，他们真的很感动，因为
0: 很开心啊。
1: 那个过去很多年轻朋友在跳这霹雳舞的时候，可能都被视为就是屁孩，或者是他们在这个公园或者是街头，他们被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
0: 就被贴上标签了。
1: 是，而且当然这负面的比较多，因为可能还旁边会带着他们的音乐，
0: 就是喇

0: 喇叭那种
1: 喇叭那种，就是这样讲好了，它是源起于纽约的 Bronx。
0: 嗯，
1: 那我曾经在纽约读书的那个时间，大概1993到1995的时候，其实我看到非常多就黑人，然后他们裤子都穿的低低的，那抱着那个就是收音响啊，就走路，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对他们的文化的一种自豪，可是对其他文化去看待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格格不入这样哈，视为是一种街头的文化，在不成熟，在那个年龄上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可是年轻朋友，这就是他们自我的认同展现。所以后来就是，当然有越来越多霹雳舞，他是希望透过舞蹈，去比武，而不是比武功的舞哈。所以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大家彼此这个看待对方。那有一些时候会觉得说，不爽啊什么，但是不需要这个比武功，
0: 是、我们就直接 battle， 用武技来 battle。
1: 所以杨淳，你讲到那个 battle 这个字就很重要，这个在现在的那个霹雳舞的比赛里面，就是一对一的 battle 或是多对多的 battle。所以 B boy 跟 B girl 他们在 battle 上面，就是如何展现自己精湛的武艺，然后获得对方的认同也好，或获得更多朋友的这个认同，所以把彼此看待对方的这种角度提升到武艺的动力，有一种动力能够提升，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种 battle 的 一种精神啊。然后我们这个活动说办了30年，那有很多历届的这个还是在创新，
0: 对，
1: 那像今年我们就邀请了包括奥运的冠军，还有很多锦标赛的冠军，所以来了非常多高手。
0: 哇，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创新的地方，就是我们过去在流行音乐中心来举办一次两次，也曾经在那个户外或者是那个林雅运动场，因为林雅运动场那边也有我们的篮球场，
0: 对，其实蛮大的，
1: 还有那个滑板场，试图要把这些街头的符号象征
0: 绑在一起，
1: 但是我们后来检讨，就是还是要给霹雳舞一个更好的环境，那我们就跟这个卫武营来做讨论，这个已经是国家级的营
0: 艺厅，真的，
1: 那我们今年的首创就是把霹雳舞带进国家级的演艺厅，
0: 没错，
1: 我们希望那个更多的朋友看到霹雳舞能够在国家级的演艺厅里头来做比赛，那当然那边的音乐啊，那边的
0: 音响设备
1: 还有冷气啊，更好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创举之一啦，除了在室内的这个比赛以外，我们在卫武营户外的榕树广场，其实我们也
0: 转播，对不对？
1: 转播也有，还有它有一些不同的摊位，但是这些摊位基本上是建立在我们把霹雳舞它的元素做分解之后，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原来霹雳舞它有这个舞蹈，也有一些音乐，也有一些 DJ，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看到体操的这些东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除了看综合性的这个表演以外，那也能够去理解，原来它的分项里面有这么多的元素存在，里头，特别是它跟其他的舞蹈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类似像地板体操放在里头，所以霹雳舞不只是我们看到脚在跳，它还要用手
0: 旋转跳跃，闭着眼，
1: 对，用手去撑啊，所以另外就是还有很多freezing 的动作，就是画面会定格，
0: 对，
1: 然后它还会去旋转，这些都是超困难的，甚至大概只有在这个体操地板体操才会看得到，所以他要抓着节拍，那要即席创作，因为每一首歌曲的放出来的时候都是即时的，
0: 对，
1: 他要去反应，然后踩着那个音乐的节奏，他要把相关的舞步马上做一些编辑，然后能够呈现最好的跟他的对手来做
0: 真的，其实我觉得蛮佩服他们的，像我们身为主持人好了，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即兴也好或临场反应，可以透过话语之间来表达出来，可是他们反而是没有透过话语，是用他们肢体来表达所谓的临场反应，然后怎么跟对方的接招啊，然后怎么样去比拼，这个反而是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除了一对一以外，那你看他多对多，所以他还要跟自己同组的

0: 大家有一个所谓的 style， 然后那个跳的舞步又要马上整合在一起，那中间还有很多的跳跃，很多的这个肢体的不同的展现，而且还要跟对方示威，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说，

0: 上面，嗯，三分钟，
1: 台下十年功。嗯、
0: 我觉得连小朋友，就是这些年轻的选手，我都是觉得他们真的是不容易，花了那么多的心血。然后，如果我们都还不能理解他们的辛苦过程，嗯、或者他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嗯、还给他们用有色的眼光也好，或者是觉得给他们一些不好的这个定位的话，嗯，那真的是，他们一定会觉得无人了解伊，
1: 真假
0: 啊，但是。嗯，这种 IOC 把它当成这是奥运的项目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替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所以很多的霹雳舞的这些选手现在都会觉得说，他们终于有一个舞台，然后能够好好的为自己啊，然后也包括为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能够争取这个舞上的荣誉。
1: 嗯，我觉得我也要替这些呢，就是霹雳舞的这些好手们来感谢一下，因为毕竟运发局呢，就是这几年来在做这些事情，也让这些喜欢跳舞、喜欢霹雳舞的朋友有这样的舞台。那刚刚稍早提到说，其实奥运把它纳入到这个比赛项目之后，尤其呢这一次我看到，其实我这一次看那个介绍，发现这次地点居然在魏武营的时候，感觉那个 level 又往上推了一次，所以很难得有机会你可以在魏武营的舞台上面演出。那毕竟呢是在这个歌剧院的场域里面来进行呢 battle 嘛。那外面的朋友其实因为这锁票已经锁完了据说啦，也很热门。
0: 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有一些观众朋友在我们历次办理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朋友他可能进来看了大概两个小时，然后他就退出去了。所以我们同仁大家的讨论就是说，如何把
1: 人潮聚集起来，
0: 同时位置不要浪费，因为都是国际的高手了。所以我们会在外面的服务台会发一些号码牌
1: 哦，
0: 如果有里面的已经目前锁票已经拿到票的，大家当然优先进去。那个拿号码牌就是你可能在周边活动先等待。如果里面一有空档
1: 位置
0: 的时候，我们要叫号让大家也能够进去这个看到最精彩的演出，
1: 而且边吹着冷气，
0: 这是最期待的
1: 哦，这很棒哎。
0: 但是要特别讲，就是说真的，大家很热情，而且这个知道说来的高手近100位，我们大概有500位的报名选手，其中1/5都是国外的高手来的，
1: 哇，天哪！
0: 这个也是我们办这个国际大赛一直在累积，就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用以赛代训也好，或者是我们能够让大家用舞蹈去交朋友，也让我们的选手能够在台湾就看到这些顶尖的高手他们的舞姿或者他们的舞艺。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让台湾的选手他的表现未来更有机会能够晋升在国际的舞台上面，还是要多交流啦。但是交流事实上他的如果选手都要出国去跟人家比赛，当然会花费
1: 那个钱的部分，
0: 对，会花费不少。所以在国内自己办这种国际的邀请赛或锦标赛，基本上都是希望除了给观众看到最精彩的表演以外，当然希望参赛的选手大家也能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1: 是，
0: 然后我们希望说借此来提升我们高雄或台湾的这个霹雳舞这一个单项的实力。
1: 刚局长有特别说到呢，这国外的选手来势汹汹，我们台湾的选手好好加油一下下了哈。那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呢，这次参赛阵容了嘛，对不对？而且听说这一次邀请的真的很多奥运级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喜欢这一些霹雳舞的好手们，这一次真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那如果说毕竟报名已经截止很久了，所以如果说明年我们其实呢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赛事，再一次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圆梦的机会，踏上舞台上。那既然这个阵容是世界级的天花板。不过像是一般的市民或者是大家好了，听众朋友，他们不会跳街舞，那也可以一起来加入到这一次盛宴当中嘛。
0: 是，刚才特别提到，其实在魏武营的他的戏剧院有大概近1000个座位，所以这一场盛会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就把握这个既有冷气而且非常舒服的座位，能够看到这么高水准的这个演出。那对于能跳霹雳舞喜欢舞蹈的朋友们，那我们在这个整个赛程上它是可以有一些海选，也就是通常会第一天就是

0: 是你报名的话，你是必须要打败很多的这个选手才能够晋级。
1: 嗯，
0: 那要晋级到接下来可以在第二天跟世界级的选手去竞赛、嗯、所以这个当然是如果今年已经报名结束了、嗯、还没有报名的话，那就明年要勇敢的赶、嗯快参加，
1: 参加这样子，
0: 那这样才有机会、哦嗯、就是在第二天的这个跟国际队伍的这个竞赛上、嗯能够有机会同台来较量了、哦、那另外这一次有不少的国家的选手其实也是先前我们到当地去办理比赛、
1: 嗯、
0: 那把优秀的选手邀请他们来台湾加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1: 嗯、
0: 所以这个形式会越来越稳定也好，或者是会变成就是说扩展的点会越来越多、
1: 嗯、
0: 那除了像在越南也有选拔的点、嗯、在日本也有选拔的点、啊、然后在好像香港或澳门好像有一个选拔的点、
1: 嗯、
0: 那另外在欧美我们有一些是直接邀请奥运的这个得主他们来、
1: 嗯
0: 哦啊、所以就是有一些是我们在国外办理的这个类似像选拔赛的方式、
1: 嗯、
0: 胜出的选手能够来、
1: 嗯、
0: 有一些是他是带着奥运的光环、
1: 嗯、
0: 或者是世锦赛的一些光环被我们邀请来的、嗯、我举个例子，像奥运金牌选手 Phil Wiza、哦嗯、他就是将要出战个人赛的部分、嗯、那当然像他们这种选手也可以参加团体赛，就是多对多的、
1: 嗯嗯
0: 啊、但是Phil Wiza 他这一次就报名的是个人赛、嗯、那另外还有这个日本的这个新生代的街舞代表、
1: 嗯
0: 哦、还有这个一些来自印尼的这些新秀舞者，那么也都是在这一次准备要比赛的、
1: 嗯、
0: 这个选手、
1: 嗯、
0: 所以刚才特别提到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好几年的经营、
1: 嗯、
0: 其实奖金也算高、
1: 嗯、
0: 所以这已经深深吸引或者是在整个霹雳舞的圈子里面、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高雄在暑假、
1: 嗯
0: 哦、就是
1: 有这样的一个赛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愿意把这个相关的时间空出来、
1: 嗯、
0: 那飞到高雄这边来、啊、一起来交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打中的那个转播其实打中也很高兴能够跟我们一起合作、嗯、因为算是比较 special 的一个项目，体育项目、嗯、那也蛮多有一些这个喜欢的朋友们的透过转播才看得到、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场也有 live 的一些串流的相关的影音会提供、嗯、但是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如果还有一些就是导播或者是那个主持人现场的讲解、
1: 嗯、
0: 你会更知道怎么去欣赏，因为、欸、成绩就是当他们彼此 battle 完了之后就显现在荧幕上面、
1: 嗯、
0: 那个裁判他们的这个评分方式、
1: 嗯、
0: 可能你也不是那么清楚，
1: 对，
0: 那评分的重点是什么、
1: 嗯、
0: 这一些都是如果有很
1: 专业的这些分析，
0: 对对，在旁边帮你做讲解、
1: 嗯、
0: 或许你会更喜欢这个比赛项目、嗯、
1: 哦，所以毕竟呢2026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啊，在这个8月29号跟30号这两天是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登场，那这赛事当然是在这个戏剧院里面、
0: 嗯、
1: 不过刚刚局长这样讲的话，我反而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也不是那么了解，毕竟你进到场域当中是没有旁边的转播的，对不对？
0: 对，所以那个户外的转播可能可以听到、
1: 嗯、
0: 就是
1: 怎么分析什么，
0: 对、
1: 啊、什么舞步等等的，
0: 是是，然后他如何评分、
1: 嗯
0: 其实那个评分的一些重要项目包括技术啦、
1: 嗯、
0: 然后他有一些招式对方做了，然后 你可能也要跟上，因为来彼此互相呛虾嘛、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你是不是把一些动作做得干净利落、嗯那个执行力的程度，舞者本身是不是精准的对准了音乐的拍子，
1: 嗯，这是一定要的、
0: 哎、但是有些人天生就是那个拍子上面可能还没有那么精准，不像你、
1: 啊、
0: 你那个歌唱的拍子也都抓得比较准一点，
1: 这可能没办法比了。
0: 我跟你说因为他是现场 DJ 临时放音乐，他不是说、哦、我今天有那个自选的那个曲目、
1: 哦、
0: 所以我已经练很久了、
1: 嗯、
0: 所以我就随便放一首歌，然后说杨纯你就来唱嘛，因为压力也会很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超级 freestyle 的耶，
0: 是，所以你那个整个韵律你要真的就是抓住它的整个节奏跟旋律，
1: 对、嗯，
0: 现场考验 啊
1: ，
0: 你看那个

0: 整个资料库有那么多不同的音乐、嗯啊、那 DJ 就随机放出来、嗯哦、这个是考验啦，不过我觉得你有那个天赋了。那最后一个其实是运动最有趣的地方、嗯、就是原创、嗯、就是不断的挑战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嗯、就像有一些体操，他可能像那个我们上次有一个鞍马王子，对不对、嗯、然后他有一些就是转身的那些动作也都是有带有原创的，
1: 对，
0: 那所以如果今天霹雳舞在原创性上面其实也是那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裁判打分数的一个重点、啊、那所以如果说今天有主持人他在旁边啊访问一些专业的人带你去看、哦、我觉得可以从媒体上面就也可以学到很多、啊、所以我们户外有转播，那这个就像杨纯所讲的，在现场可能看的是最热啊最直接的，可是可能少了就是主持人的分析或者是专家的分析、嗯、那你也可以在户外那个很凉爽的榕树广场那边就可以静静的坐下来看转播、嗯、也不错、哦嗯、也不错啊。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进去就拿票、嗯、那我们如果里面有位置的话都可以随时做交流、嗯、
1: 我觉得里外都非常精彩啦、嗯、那也欢迎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到这个卫武营去参加一下，去朝圣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嗯、就看这些选手们如何见招拆招哦。
0: 是
1: 就是2026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在8月29跟30号两天登场哦。下半段落再邀请到局长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这个霹雳舞国际大赛的隔一周哦，你们非常忙碌又有一个很好玩的而且呢笑料百出的一个活动，待会再跟你分享了。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3: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2: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

0: 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疾管署今天晚上公布高雄爆发一起本土登革热家庭群聚案，冈山区一家六口有三个人确诊住院，都没有国外旅游史，活动是以住家为主，目前仍在厘清感染源。由于卫生局今天在个案住家查获了三件资深员，也依法开罚6000元。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苯甜皮超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发现这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克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并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产品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2: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甜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浸制、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3: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2: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浸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严重细菌感染接受静脉抗生素治疗，不是只能长期住院。台中荣总推动门诊 OPAT 治疗取代长期住院，不但减少院内感染风险，也可以兼顾治疗成效还有生活品质。黄俊伟的报道。
4: 林姓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入侵脊椎和心脏，由台中荣总收治住院。感染科医师叶庭光表示，患者经有效抗生素治疗三个星期之后，感染指标稳定改善，评估符合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 OPAT 条件，转为门诊疗程，每天只需要拨30分钟回到医院施打抗生素，不用24小时待在病房，其余时间能回家休息，重新找回生活步调。
5: 一般来说，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感染症个案，像是这个脊椎或心脏感染的个案，往往它有可能在点滴的抗生素方面会需要4到6周，或者是看情况有可能需要更久。那 OPAT 并没有说我们将它的疗程缩短，而是选择一个适合的药物，让它可以经由往返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注射。
4: 叶庭光医师指出，台中荣总从民国110年开始推广门诊 OPAT 照护模式，整合感染科医师、药师、护理师合作执行，患者不需长期住院，增加生活和经济负担，也能避免院内感染等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继续回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那接下来的话呢，在霹雳舞之后另外一个活动，其实要跟局长说声抱歉，每一年呢都说想要参加，今年

0: 好不容易本来要参加、啊、结果我们的最主要的那个揪团的那个人呢要去叫招了。
1: 怎么时间这么不凑巧？
0: 很会抓。
1: 其实我还蛮期待，因为我来这个活动我真的很喜欢、嗯、也很多朋友，高雄的朋友、嗯、大家都在每一年都在等这个时间，
0: 真的。
1: 所以我跟杨纯也说过好几次，杨纯也说那个会鼓励景广的几个主持人大家要组队，然后眼看就今年就可以成型的。
0: 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已经在收集那一些什么大桶子啊那些东西了，但是就真的收集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噩耗，他就说、啊、怎么办，我要去叫招了、啊、所以我没关系，我们想说我们收集的这些东西还可以持续收集，我们也许可以等到明年再大爆发。
1: 那明年就变成一艘军舰。
0: 那怎么搬过去到现场也是蛮令人感到就是很好奇的。
1: 这个我们会协助处理、
0: 啊嗯、哦，真的吗？
1: 对，要告诉我们就是困难度是什么、嗯、那就是有一些会带到现场、嗯、我们会有那个仓库、嗯、可以让大家在仓库在组装 然后有一些搬运的这个，我觉得是主办单位是一定是充分的想要协助各位的创意能够实践、哦、所以当然 你如果真的弄到非常大的军舰，我们大概也要先做一点新闻然后再帮你们搬过去、
0: 嗯哦、所以其实参与的这个智力造筏的这些民众们好了，如果说他们做完了真的体积也算是庞大、嗯、那你们是可以跟你们讲说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也好，然后你们可以来帮忙做一些协助这样子吗？
1: 应该早一点反映问题，不要已经创造问题，所以我们大概会告诉你说你最后的那个组装、哦哎、什么时候到现场再做组装、哦啊、你先把一些单元的零件的部分先做好、嗯、所以我们过去就不会变成是一个麻烦，我们的方法会先降低困难。那在真的就是说这个可行性是比较高、嗯、如果你到时候真的是要两吨半或多少吨的那个拖车这个恐怕就是大家都
0: 难。
1: 对对对，
0: 好了，我们就是希望不要制造别人的麻烦，可以先把麻烦降低。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到的是呢，在这个9月5号跟6号即将登场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这一次地点呢是在这个大港桥的水域周边，所以呢像这一次今年的话有什么样的亮点，先请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想今年最重要的亮点就是我们分为两组、嗯、一组是一般组、嗯、就过去只有一组
0: 對
1: 一般组，那我们今年有特别规划出一个叫做职人组，就是
0: 有这么 pro 的
1: 专家，就是我们希望、哦、在整个创意造筏里面、嗯、我们想要让那些专家或者对于造船有一些想法的、欸、啊，他能够先提设计图、嗯、那经过审查以后我们也补助他比较多的经费、嗯嗯、那到时候把他的梦想把它实现、欸啊、所以已经不只是收集刚才 你说的那些环保的废品啊，嗯、或者是环保回收物来把它做那个船只的这个组装、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能够把造船的一些理论或理念实践、嗯、我们总共要邀请100组的报名的组别，其中有10组是叫做职人组。哦，
0: 好好奇这10组究竟会造出什么样的船呢？
1: 是，
0: 其实因为我们会很好奇说，当然我们像我们一般组的会用一些像是什么瓶瓶罐罐啊这些组成起来像一艘船，可是职人组的话他们也是用环保的东西嘛。
1: 是，我们还是
0: 差别在哪里？
1: 还是不脱环保的精神、嗯、只是它的船的造型会因为它对比如说浮力啦或者是什么的理解、嗯、那他怎么样能够去在船身上面能够有多一些的这个造型出来、嗯啊、同时又要兼顾到不能沉或者要
0: 加速度、
1: 嗯、对，我遇过一组他其实是一个工程师带着一个大学生读理工科的，他们两个人、嗯、那他们用的那个船板坐起来之后其实非常轻、嗯、但是他们速度上面就特别在船身有做了一些可以乘风破浪的造型，所以 那个船其实一滑起来是很轻盈的，
0: 然后又很快
1: 又很快，
0: 哇，怎么那这要动脑哎、欸？
1: 是、嗯、那也遇过一组是他们用了木工去用脚踩、嗯啊、那让他的造型其实是有别于你看其他一些大概就是 这个环

0: 环保回收的，他就是用，但是他那些木材当然就是也是他收集来的，只是他的整个结合有花一些巧思，而且还特别远从桃园下来的，所以透过这些，我们就觉得说，想不到，这个有这么多好手高手在民间，我们今年就试着推出职人组，我们看看有十组职人，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创意啊，以及强调那个造船的理念，能够让更多的民众理解。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来让我们这个活动越走越专业。
1: 哇，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不只是可以让大家呢，就是绞尽脑汁去想象着说我们这如何透过环保的方式来造船之外，那我相信可能也有一些真的很喜欢手做，然后或者是自己做出一个东西，也许可以就此呢就缔造了很多发明家。
0: 我为了这个我自己上到 YouTube 去 Google 我看到国外真的有很多那一些想象造船的做了非常多，我们甚至就是把它收集起来，
1: 对，
0: 提供在我们的相关的那个网站上面，我们期待如果有报名的队伍，他们想要创新都可以直接到那上面去找资料，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各国的一些创意实践在台湾，实践在这个活动里，结果我那一天看到那个比利时他们办了一个叫做用浴缸也是简旧的浴缸，然后旁边可能做了一些浮的跟我们的很像然后就做相关的保特瓶这么布置在前在里头，然后他们那个活动已经办了40年，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棒这个如果未来高雄可以用创意造法来跟国外的活动做一些交流合作譬如邀他们来，那让他们这个年度的冠军可以来我们这边也一较高下，或者我们这边也可以把我们冠军队看看是不是可以帮他们报名送到比利时去，那这个到时候他们也会那在比利时的那个河川上面也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只造的也很有趣，这样这是第一个特色啦第二个特色就是我们为了让高雄的一些包括观光的资源可以借着这个活动可以发挥，我们今年还是给大家有一个主题，我们过去曾经给的主题是黄色或小鸭所以大家的造型上面就会贴近，不管是自己要穿小鸭的服装或者是鸭已经不是黄色它可以用别色，但是还是有鸭只要它能够 keep 住，就是跟鸭有关那都是在我们可以希望大家同台竞争，因为有分数是在造型的这个部分上面。
1: 对。
0: 那今年我们是把高雄美食放进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整个更宽阔了？
1: 对呀、
0: 你搞不好在现场看到很多珍珠奶茶，
1: 对，
0: 看到萝卜崩
1: 还有下水汤，
0: 是，所以看到一大堆食物在大港桥那边，就大家可以去滑嘛然后看看既能感受到高雄美食，这个还涵盖我们高雄的物产包括芭乐香蕉可能都会出现在当天那两天的这个竞赛里面，所以单单这两个我就觉得就可以交错出一般组跟职人组，然后呢也有这个高雄美食还有那个高雄物产的这些想象我们很期待当然第三个就是有关速度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目前评分的一个重点
1: 哇好难哦
0: 是我们也鼓励在周边看的这个民众大家也要做一些预测，因为我们每一梯次会有红橙黄绿蓝五个赛道那我们也有一点就是希望观众不要只是看，如果观众在每一次像那个赛马一样就可以先压一下你个人是要红的这个赛道冠军的话那观众也可以马上就刷 QR code 可以马上就是
1: 做好酷
0: 做那个选择嘛那如果他有猜对的话我们也希望到最后结合起来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这个抽奖跟摸彩的这个机会
1: 这个很棒，这个集合
0: 所以 我们不只考虑到就是事先报名选手如何引导出大家的创意我们也希望那个在岸边观察的支持的搞不好有自己那个带来的加油队伍但是呢

0: 也要看看同台竞争到底会不会赢过自己支持的这个队伍。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活动一年比一年现在办的，因为摸索到方向，所以真的很希望把它经营出变成高雄日后它很重要的一个品牌的赛事啊。所以我这样说好了，就是最早奇迈市长接任市长的时候，他的政策是环河渔民，那时候当然是希望大家清水支水啊，还有热水，就是我就跟河川水域的这个部分了解，你不会有危险，你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安全。但是热水的部分，就是我们能够乐在其中，如何乐在其中，所以我们运发局就推出这个创意造筏的这个部分，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能够达到乐水的这个目标。
1: 对，那毕竟就是我们平常真的要到这个水域里面是不可能的，透过合理性正当性的这个活动可以让你这样下水，在这个
0: 特别是亚湾区啦，我觉得现在亚湾区已经是一个它融合了很多，我们特别是奇迈市长他有很多的重要的建设都在这个亚湾区这个地方，当然博尔目前也是我们高雄最有代表性观光人潮最多的地方，但是需要大家不断的注入活水，注入创意，让大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很期待看到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玩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部分是环河渔民跟我们这个活动有关系的。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运发局希望运动就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嘛，所以比较趣味性的，它跟我们华龙舟可能有点不一样，华龙舟已经文化已经好几千年了，大家可能就是上去，然后那个包括桨啊该如何舵手该如何做都很制式但是大家求的就是团结一致，能够有那个成绩，还要最后还要一秒还要把夺旗的对。但是这个全民运动，我们希望把它的障碍把它变成可亲性很高，所以到时候以趣味为主，家庭啊学生啊企业员工啊，其实大家就是像刚才杨纯所讲的你们的同仁要不是今天被叫招就
1: 真的我就下水了，
0: 梦想就实现了而且更重要的，这会凝聚我们员工或家庭或者是我们同学的向心
1: 力，
0: 真的这就是一起做一件傻事或者快乐的事，其实以后又是人生每一次回味一直就是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超有意思的事情拿出来讲，
1: 真的
0: 所以这也希望说不只是像龙舟这样比速度，我们比创意比一些敢于冒险的那个勇气这样当然下水都一定要穿那个救生衣，对，我们也有相关的包括消防局啊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合作，然后保护大家的这个安全但是创意想象力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活动变成全民的运动，
1: 对，
0: 那这个也可以变成高雄的一种很特色原来高雄人表现创意跟想象力是透过这个活动展现出来，
1: 很棒啊，
0: 是然后最后其实是永续的近邻环保的这种绿生活的理念，这也是市长其实很重要的这个整个城市转型一直在推动的那我们透过相关的环保回收，大家去把这些环保的物品回收起来，然后做一次的这个我说创意的活动后那当然最后这个都也全部都是要回收的但是这样的宣传理念上面就更清楚知道说我们要绿生活我们要简单过生活的那个价值不要再产生更多的废品或者是创造更多的碳那我们如何实践低碳的生活，让那个资源能够再生，我想也是我们推动这个活动很重要的这个精神所以就我说的，从刚才说的环河渔民，从这个创意运动全民的这个运动，到这个绿生活的这些低碳的这个概念都是这一个活动设计很重要的这个动力那我们希望一届又一届的这个办下来，成为我们高雄的品牌赛事，
1: 真的，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市府好了，或者是像是运发局，然后透过这样的活动，甚至一些政策，然后都可以让高雄呢，真的是变得很热闹又很好玩。很多外县市的朋友其实都还蛮羡慕高雄人的，他说哦，不管是演唱会还是什么。

0: 活动好多哦。然后甚至是像刚提到，我觉得市府的努力之下，其实老实讲，如果说在十几年前，你可能不敢下水去，因为可能大家会第一印象就觉得那干净吗？但是近几年的努力之下，加上这样的活动，其实把这个场域当中都整理得非常非常好，又让大家呢其实可以玩得尽兴，然后又玩得是很安心的。加上说这个活动致力造法的话，让大家可以发挥你的创意，然后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发挥创意就能够呢实现你的超能力。那那个超的部分的话，因为这一次这些朋友来参加好像也是有奖金的部分，对不对？
1: 是是，我们这些奖金当然我们规划每一组啊，就比如说有职人组啊，还有这个创意组，还有速度组，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组别，那总奖金也大概有到10万元这么多哈。那所以在那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有每一队都有一些补助啊，我们一般组就大概一组补助4000块，所以他
0: 对、啊、
1: 他可以拿着我们的补助去收集环保的回收品，搞不好他不用花太多几百块就已经收回了那些环保的回收品，那他怎么样把它组合？那每一组一般组大概有4000块，那那个职人组就是10000块的那个补助，那我们希望说他的设计图先给我们做一些这个讨论，
0: 讨论这样子。
1: 对对，那我们甄选出来之后，当然会希望说，他的创意度很可行，可行性很高，能够争取这个十组的
0: 职人组。
1: 职人组，哎，所以我们总奖金就是我刚才说的有10万元。那但是先前的投资其实我们也都想到了，就是基本上不用自己出太多的钱就可以比赛、
0: 啊、而且好像他其实报名费也是免费的，
1: 是
0: 所以你看这个活动多么棒，就是你要来报名好免这个报名费之外，那你要参加的朋友甚至我们还给你补助，让你去完成你那个心中的蓝图，去造成你那个那一艘船这样子。所以这样的活动，然后又如果说你真的得奖了，然后还有奖金可以拿，但最主要我觉得是实现大家的创意，然后可以发挥在高雄这美丽的河道上面这样子。好，今天我们邀请到局长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活动哈、
1: 我要特别再、跟大家呼吁一下，
0: 是
1: 我们一般组他的报名截止时间其实到
0: 已经到了
1: 这个八月28，
0: 这样来得及吗？
1: 因为你至少要一个礼拜以上，可以啦。我觉得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一般组，如果当天你觉得你一定做得完，对不对？那你就报名嘛。27号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深夜就赶快打电话给杨纯，杨纯代理。
0: 不要打给我，去运发局。
1: 就赶快报名嘛，28号报名。那9月5号、6号才比赛啊。所以你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快速的把你的一些想法创意
0: 蓝图
1: 是你如果不是参加职人组，那所以一般组我们都可以在28号以前都还有机会那9月这个5号、6号就等着大家一起来我们大港桥看大家的创意如何。
0: 好了，提醒大家，假如说要去参与的话，或者是观赛的朋友，也可以呢多多搭乘一下交通运输工具到现场当中，毕竟那个地方也不是那么好停车啦。说实在的，
1: 就是绿生活，所以也让我们一起享用我们目前的轻轨可以到大港桥旁边。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其实还在邀请，就是还有一个匹克球的赛事，我们会在周边也去做推广。所以如果在那个看创意造法的活动之余，左边看是在造法，右边看是在比创那个匹克球其实我们希望一起带动各种不同的运动到我们高雄的市民的生活里面了。
0: 好，总之接下来的话呢，这几个礼拜很精彩啦，也邀请大家动起来了。我们今天欢迎到我们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的侯尊耀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局长，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September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同时留意一下下几个相关消息，非常像是包含火灾好了，出现在高雄小港区的桂江街，目前这边有火警传出，然后双向是交通管制的，所以请车辆呢暂时就先不要来利用呢小港区这边的桂江街哦，因为蛮多的一些消防车呢现在都在现场当中进行火势的扑灭动作。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地方，这边地方有白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在国一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这台白色的自小客车请帮我们打开你的行车灯哦。Take it down for me.

0: 另外有接获到两个掉落物出现，都在快速道路上面，在台八二的西行方向中和交流道路段这边有长管掉落，在 30.9 公里处。而在台八六的西行方向南区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则是有个铁管都是管子一个是长管，一个是铁管，掉落在台八二跟台八六，帮我们小心经过啦。晚上九点切回总网一下下。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Lisa 特修斯，
1: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关庙路段中线内中间内线还有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了罗东外线车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台82线的西行30.9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有长管掉落。台86线西行的1.27公里南区路段的外行车道铁管掉在这边。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目前回堵3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 2.0 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3: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1: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2: 老师和老师，
1: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常辉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辉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一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晚上9:08，听完新闻特写之后，杨纯先来提醒一下，有几个交通状况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过男子出口之后的路肩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这边是在国一南下过了男子出口之后，留意一下路肩有机车骑士误闯上了国道。那另外是小货车故障抛锚，只有闪双黄灯来警示而已。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到国十西向，就是往左营方向这个环道匝道哦。外线车道呢，有小货车故障抛锚在这里，所以如果你正打算利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待会要汇往到往左营方向那个匝道的时候，留意一下外线车道的小货车故障抛锚。再来这个地方呢，还是有火警哦，正在处理当中，因为它在巷弄街子，巷弄里面啦，所以也不好来进行通过，毕竟有蛮多的消防车抵达到现场当中。在高雄小港区的贵江街，目前是有火警传出的，双向有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所以请所有车辆，假如说呢，你正要前往到小港区的贵江街的话，可以先帮我们绕道而行了。
4: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5: Oh my god！
4: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6: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4: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7: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

0: 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3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的朋友，在中部跟南部地区可以听到阳春的节目的话，在空中陪你到晚上10点之前。好，来留意一下，现在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就从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要前往到嘉义交流道之前的路段，目前有封闭中内线。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呢，呈现是车多回堵的，行车速度相当缓慢。这边要帮我们留意一下安全车距哦。那刚还有连续提到说几个地方在施工，都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外线，还有在国三南下靠近到应该说过了乌山头之后的中内线，还有在靠近关庙交流道之前的中内线，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都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哦。至于火警还是在处理当中，在高雄小港区的桂江街有进行双向的交通管制，所以请所有车辆呢暂时就先不要开进这个小港区的桂江街啊，可能也开不进去了，因为现在目前呢有很多的消防车都已经抵达到现场在进行相关的处理。至于在掉落物部分的话，要提醒在台82的西行方向中和交流道有场馆，还有在台86的西行方向南区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一样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立刻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好，我刚刚看到说李明服务队这边来进行回报啊，就是刚提到在小港区这边的桂江街的火警，据说呢目前有许多的消防队陆陆续续的在离开当中了，只剩下几台消防车在现场哦，所以待会火势呢应该说这个状况不久之后应该就能够排除，也请大家呢暂时还没有排除之前可以先帮我们稍微绕道而行一下。待会再为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健康单元，要来跟你分享什么呢？其实不只是在夏天也好，或者是在遇到天气比较热，甚至有些朋友呢，其实在工作的时候都在大太阳底下，或者是呢真的是会挥汗如雨的那种工作环境。所以要来提醒一下说万一说假设你好像觉得流了很多汗，难道只要喝水或者是没有中暑就算是万无一失了吗？待会来看听这个肾脏科医生怎么对你说了。

0: 阮这吼，阮这生因较好咧生水啦，大家看拜拜啊，不过愈看愈古锥啊。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好了，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分享健康资讯给你。来分享一下今天呢，其实看到说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只要有喝水啊，还是说你没有中暑的话就万无一失了。肾脏内科医师就在讲说，假如说你狂流汗，你只喝白开水真的是不够的齁。如果你只是补水却没有补到所谓的电解质，那也会导致说体内的钾离子严重的流失，就会引发呢重度的，算是极重度低血钾的一个状况。据说恐怖的话，不只会让你的双脚是感到非常无力，然后会跌倒，甚至呢横纹肌溶解哦，最严重的是什么？会造成心律不整跟心跳停止哦。根据一位医师分享一个真实案例，一位48岁的民众他呢在一个闷热的铁皮屋工作，然后每天其实真的是你知道汗如雨下，他只喝白开水而已，结果呢最后面双手跟双脚无力到你知道吗，他就直接瘫软跌倒了，就送到急诊之后才发现他的血钾浓度跌下去，应该说跌到只剩下 1.5，而正常值呢是要 3.5 到 5.5 之间，但他跌到了 1.5 哦，甚至并发了很严重的横纹肌溶解症啊，差点连命呢都保不住了。医生解释说啊，这个钾离子是维持神经传导跟肌肉收缩还有心脏跳动非常关键的元素，所以当我们在大量流汗的时候这汗水呢会带走大量的钾跟钠，如果说你只喝白开水来补水而已，体内的电解质呢其实就会被严重的稀释掉。所以医生特别提醒说如果你的工作啦是那种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而且是甚至是高强度运动的族群们，你流汗之后除了要喝水之外，你一定要补充呢像是买一些运动饮料还是说椰子水也可以，甚至连牛奶也 OK 齁。平常你也可以多吃像香蕉啊、奇异果、木瓜、菠菜、地瓜跟豆类这些高钾的食物，这样子吃的话才能够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哦。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正确来补充水分跟电解质，才能够避免像是低血钾的危机呢？第一个还是要提醒是大量的流汗之后，记得采取水跟电解质并重的一个策略，就是你比较短时间之内呢就单纯喝很多很多水来解渴而已。你只要搭配像是电解质的饮料还有包含像是稀释过后的一些运动饮料来饮用来喝都是可以的。而第二个是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肌肉跟你的心跳的异常警讯。如果你流汗之后突然出现无预警的四肢好酸痛哦，甚至有点麻木无力，甚至有心悸的状况，就要立刻呢就医检查一下你的血钾浓度目前呢是不是过于低了齁。

听到是来自凡妮莎所演唱的 Thousand Miles。 好有西藏最新消息呢，南区交控中心这边表示说啊，因为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民雄之后要往嘉义的路段哦，从 261.8 公里开始在进行相关工程，就封闭了中内线车道了。那除了外线车道可以通过之外，南区交控中心表示说施工的路段也有开放路肩，让大家可以来进行利用。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有些人走路肩啊，还是说呢也不晓得不确定能不能使用。但刚刚接获到呢，南区交控中心表示这个施工路段呢是有开放这个施工应该说是开放路肩，让大家可以来进行利用的。那因为刚刚看了一下这边地方的车流呢，有稍微回堵没有错，车速相当缓慢，所以利用国一南下的话，待会在过民雄之后要前往到嘉义交流道之前，除了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维护，可以帮我们走外线车道或者是路肩来进行利用哦。

晚上9:29，待会就在9:30的时候，同样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在新闻之后，要来进行到今天说有温度的子单元了。有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

0: 景广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七月紧急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下个月就将挑战2021年连九红最长红灯记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吴依妮报道。
2: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全球股市的巨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还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2: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3: 就是非常审慎的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2: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接触马祖近海，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强度可能减弱。气象署预计明天傍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另外明天白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要留意好大雨，这波的雨势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方超过了7000吨，专案共查获了17人到案，依法移送。

0: 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77人到案。
2: 专案小组搜证后，于今年七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禁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了 15%。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 60%， 降幅最大。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5: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一到六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4: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堂下何人？竟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还边开车边玩手机。
1: A 回大人，此人开车行经路口不减速不停让，甚至低头看手机三次，差点啊就撞上路人了。
2: 戴丽晚安啊，小的吼，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只是回个讯息按个导航，真的没有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0: 哼，大胆，三秒低头看手机就是50公尺盲驾的行为，你若是撞上行人，不是罚单而是害命。
1: 大人明察，马路如虎口，人人皆当守法，方向盘在手啊，安全更在心。
0: 那就依交通执法，车辆行经路口当减速当停让当专心。本堂虽非交通警察，但天下有道，人人皆守，若是再犯，本府自当严办。
3: 马路不是你的专场，方向盘更不是你玩命的武器，开车时请放下您的手机，经过路口时也别忘了车辆慢看停，行人

0: 人才能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9:40，我是杨晨，继续进入到呢最后倒数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不管你锁定到的是在南部地区可以听得到的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比较接近到中部的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那在这两个频道当中，杨晨呢就会陪你到晚上10点哦。目前可以看到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因为有影响到车流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民雄之后要前往到嘉义的路段有封闭中内线，从 261.8 公里到 265.1 公里哦。南区交通中心这边则表示说，因为受到这个施工影响，后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所以呢在施工区域的你也可以选择不管是外线车道来进行通过，或者是呢这边地方施工路段是有开放路肩让大家通行的。而再来在国道三号的话，南北双向有三个地方在进行施工，都只剩下一线车道而已，包含在国三北上的话，中寮隧道前跟中寮隧道内有封闭中外线，另外封闭中内线的话则是在国三的南下，一个是过了乌山头之后，一个则是在过了关庙交流道，这边都是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同仁哦。杨纯在看到消息之后会利用空中广播的力量来提醒驾驶朋友哪些路段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好，这个阶段要来进行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啦，有过怀疑人生的时候，甚至想要逃离你现在目前的社交圈，还是你要躲到一个吹气的波浪洗塞的所在，那个地方

地方好好的躲起来。今天故事里面有一位年轻人啊，大学毕业踏入到社会之后，处处碰壁，然后觉得什么事情都很不顺，所以他跑去跟一个公司很资深的大主管诉苦哦，就说哦，我的自己个性很耿直啊，心直口快，所以总是会得罪其他人，我有什么办法？然后他还感慨说，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啊，不喜欢听真话啦，只喜欢呢拍马屁还是虚情假意，觉得未来的路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走啊，还是干脆要离职算了。尽管这年轻人抱怨，这个主管呢并没有急着讲一些很生硬的大道理给他，则是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当年呢有一家跨国集团的老板准备要培养接班人，然后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就看到底下有个年轻的实习生哦，每天呢来的时候都戴着降噪耳机，然后就盯着这个电脑萤幕，就在那边猛点滑那个滑鼠，在那边猛点这样子，就跟旁边的人完完全全都没有互动哦。而老板二话不说，居然呢就想说好，有一天老板就搬了一块办公室呢装潢剩下的一个瓷砖，就在年轻人的旁边的座位上面呢很用力的在那边磨起来了。哇，这实习生终于忍不住拔掉耳机，因为他满脸问号，就想哎，老板你上班时间在这边干嘛啊？当然老板呢就没有抬头继续磨这块瓷砖，然后就看能不能，他就说能不能磨成镜子啊。哇，这个回答让实习生觉得超荒谬的。这老板，瓷砖怎么可能会变成镜子啊？你开玩笑吧。老板这时候才停下手边的动作，反问他说，那我问你，你整天呢盯着电脑萤幕一直点着滑鼠，到底是为了什么？实习生就说啦，哦，我是为了想要升迁加薪啊，拼出个好前途啊。老板则是摇摇头说，瓷砖不可能磨成镜子，难道你天天坐在这里死守着电脑，或者是盲目的努力，难道就能够成功吗？这实习生当场是有点愣住啦，就问了一句说，那老板要怎么做才对呢？老板反问一下他说，这很像是开车送货一样哦，如果车子卡住不动了，你觉得该打那一头牛，还是要去打那一辆车呢？实习生回答说呢，啊，当然是打那头牛啊。但老板点头说，对嘛，那你现在明明问题是出在你身上，却一直在怪外面的大环境，不就等于说是在打车吗？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一针见血。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会把生活上一些不顺遂全怪在客观的外在环境，比方说你怪大环境不景气呀，怪主管不懂赏识你，怪同事太心机等等的。但就像古人说了一句话，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做事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说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怪罪别人，反而是要先呢自己反省，从自己身上去寻找到原因。所以我们自身才像是那一头牛，而外在环境则是车子，就是车子不动了，你去怪路不平啊，然后怪车子笨重，又有什么用呢？外在客观的条件或许我们无法去决定，但至少呢只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跟做法是完全做得到的。年轻人听完之后还是有点不服气啦，就说可是我这个人天生，你知道他，我的天性就是很耿直，心直口快，这个个性很难改耶。主管笑着回答他说，天性耿直或心直口快本身都不是缺点，甚至有时候是很棒的特质呢。但问题就出在于说，你出了社会跟不同的人沟通，我们要懂得如何切换频道嘛，对不对？假如说今天这个频道你不喜欢，那当然就是你就选择切换频道，或者你要注意沟通的技巧。所以如果想用一种屁孩或者是呢硬碰硬的态度去走遍天下，那当然是四处碰壁的啦。不过如果你懂得因地制宜或者是因人而异，哇哦，那很多事情其实就能够找到更好的结果跟答案了。

刚刚提到几个施工的地点呢，有厂商离场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不管是过了乌山头之后，或者是靠近到关庙交流道的施工，这边地方的工程呢，厂商都离场了哈。但是有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后方是有回堵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民雄之后，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目前封闭了中内线，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之外，南区交通中心表示说，这个施工路段呢是有开放路肩，让大家可以进行利用的。毕竟后方还是有回堵的车流，也留意一下您的跟车距离哦。今天分享这篇文章，说到底啦，生活很像是开车上路一样，路直的时候，直只要想着直的走的这样就好了。但路弯的时候呢，就要顺着弯道开嘛。那假如说呢，在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碰撞，还是说不小心掉到水沟里面了，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可能就要去思考自己，刚刚是怎么操作的，而不是说呢，坐在车上一直抱怨说，这条路为什么这么多弯道啊，怎么等等之类。学着把目光收起来，然后从自己身上找到一些原因。当我们的内心转了个弯之后，世界的方式、角度也都不同了。其实呢，也会让你自己的心里看到的世界是更加宽阔的。

今天是来自郭中佑跟赖慧茹所演唱的《璀爱》，哎，《璀爱》啊，寻找爱的意思，《璀爱》好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跟你 say 晚安，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想要来找我的话，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哈。好啦，那我们就明天一样同时间晚上的七点到晚上十点三个小时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啦。就在空中跟你说声晚安咯， See you tomorrow!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

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请游龙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况。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

0: 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What's your flavor?

来自 Craig David 克雷格大卫这首歌叫做 What's Your Flavor。 哇，这2002年的作品距今24年前，我真的觉得克雷格大卫走蛮前面的。当年我一听到这首歌，哇，那时候电视上什么 MTV Channel V 之类吧狂打，我那时候想说这什么歌啊，这哎，我那时候不懂，但我现在懂，很前卫，很好听。 What's Your Flavor。今天是8月27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 0800-0001239。

一直看身体骨的痛苦啊，会全部都是我幻想的无比呻吟，我想能够舒坦的呼吸就好，睁开能不能一直白皮就好，能不能叫个一个维持就好， fuck 吧我 fuck 吧我，每天只有一颗颗的安标，我依然

他是克，这首歌叫做《矛盾》。目前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国道一号啊，这边是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很慢，经过的时候啊，注意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这个沙德尔没有来哎，不过海上台风警报还是有哦。目前它的影响到的警戒区域哦，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哦，它的那个逆时针旋转带来一些西南气流，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哦。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就是刚刚跟你说到的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比较慢一点，施工的关系，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在开车一定要小心，好吗？接下来林玉君的歌。

够了吗？来自林玉君。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安坑隧道内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 76.5 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陈心玉，这首歌叫 Just You and Me。 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呢，这样我们才知道沙德尔台风到底目前的状况影响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听到的歌是 Juicy Boy 跟 Karen Cici 合作，叫做 Target。 等一下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而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达到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也可以达到过量等级，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地区因降雨及云量较多，高温大约29至32度。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之下，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比较大，沿海空旷地区也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地区也可能有长浪发生，而此时适逢农历大潮，也要请嘉义以南跟马祖沿海地区的朋友多留意一下，可能在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及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5号，两者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附属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3: 目前，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4: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

0: 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4: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3: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此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从设立未满5年放宽到未满8年。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依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5: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1: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 50% 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为协助青年顺利衔接职场，劳动力发展署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包括全国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履历健检、模拟面试、企业参访等，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提升青年求职力。记者李叶成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陪伴青年找到职涯方向，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劳发署就服组组长黄巧婷说，
7: 包括在全国设置5处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职涯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了职涯咨询、履历健检、模拟面试、职涯讲座、职场体验及企业参访等等，透过专业的职涯顾问来陪伴青年认识自身的优势，了解产业的趋势，并逐步厘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6: 除了实体资源，劳发署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

0: 探索工具，包括 Joe Books 工作百科，提供职业介绍、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资讯，以及 Youth 职涯就业咨询平台，由专业职涯顾问提供即时线上咨询及职涯讲座，青年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都能获得专业协助，提升求职准备能力，更有信心迎向职场挑战。此外，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师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还可参加支援青年就业计划。符合条件还可申请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减轻求职期间的经济压力。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四大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计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响应，各部会共69处所属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折扣及住宿补贴等福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也期盼藉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2: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响应9月9日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4: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5: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4: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3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yway。

首歌不介意来自 Herve Crane 的作品。台六四线东上7公里过观音山，路径有抛锚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上方中线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不到40公里。这地方施工啊，中间列车道封闭，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咯。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这地方哦是两线哦，外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听李佳欢握手不言和之后，这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开着车还没回到家吗？别紧张，一路上让警广帮你避开路况，提振精神。你好，我是 Funky Mo， 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再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的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另外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稍早速度上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呢路网图上是恢复顺畅，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态。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是不是就没了啊？
2: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相关给付哦。
1: 哎，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2: 嗯，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3: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5: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6: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7: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in the
8: night，
7: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5: 你好，我们是
9: 寻人启事，
10: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9: 尚恩in the night，
6: 你的米
9: 扛到

这是来自 Brian McKnight 的歌，叫做 Back at One。 11:08，那这个小时开始 R&B 作品有路况报警广，继续跟我们说，谢谢你的帮忙，0800-00023，这是 Boys to Men。

11:17，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台64线东向7公里过观音山，路见有抛锚车。他们是浅提，这个叫做触碰。

0: 艾琳啊，这是戴艾琳的作品。
1: 国道3号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哦。台64线东上7公里过观音山，在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国道1号，帮我留意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路。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张乔熙的歌《你别不幸福》。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你的精神状况就得要靠你把关喽。中度台风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呢，在刚11点半更新，它的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暂停》。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的事故哦。哇，大货车追撞，国一北上过湖口这边要小心，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它是罗莎莎，歌曲叫做《浪漫演算法》。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叫 So Sad。 等下12点钟8月28号了，汇整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国道1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咯。哇，速度很快。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施工，会封闭内线再封闭外线，那现在是内线封闭的状态。12点前椅子乐团身份的你，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咯。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54到55.5公里，这边莺歌系统路段啊，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2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2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还有国三的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堤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10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录播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连选两首歌，周旭的《太次》以及蔡明佑和西华合作《我想要的样子》。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黄义如宇宙人，现在就让我飞。

是已经说排除了，不过这边还是速度上比较慢，不晓得说是不是施工影响到，经过的时候再帮我留意一下。他是萧亚轩，歌曲上钩了。

陶喆的歌叫做《不一样》。目前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路况哦，有桃园市芦竹区啊，长荣路168号有火警哦，经过请你小心开。中部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持续当中，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店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bo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Mama's Gone 这首歌 On a String 12:38，桃园是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哦，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开。接下来是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张力昂歌曲《输给你》。好啦，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等路况给你，之后交给秋哥。好，这里国三的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齁，但雨衣掉在这边经过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风吹起来还是蛮可怕的，如果遮到视线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最后闪闪闪闪的歌，不开心的朋友晚安咯，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雨衣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一下。再来国3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3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2线施工。国3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2线施工。国3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还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呢，有内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还有国5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1的部分要留意北上76.5到7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外侧2线施工，以及国1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2线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

派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五，还没有到晚上啊，还只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结束了，来到星期五的凌晨啊。但是呢啊，毕竟周五来了，周末就近了啊，还是感觉心情轻松。刚刚听到 Energy 的歌曲星期五晚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国道3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呢，说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然后呢，在桃园市的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产生，这里是民宅吗？还是工厂呢？不确定。但总之哦，有火警，可能就要麻烦附近的居民朋友，紧闭门窗，出门呢要携带口罩了啊。罗志祥的歌曲《武魂再现》。

罗志祥《武魂再现》啊，希望这个懂姿懂姿的歌曲呢，陪伴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虽然说呢，今天是这个听起来令人振奋的礼拜五，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觉得好累，好想睡觉。辛苦了一周的个工作呢，的确啊，随时应该要这个多加的休息了哈。夜间开车你也是这个，希望你啊保持充沛的体力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76.5 到75公里啊，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东向 6.5 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好，再往南走到了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4号呢，东向的 8.5 到 10.4 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理所当然有这个路面刨铺施工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这里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啦。好，所以看起来呢，夜间道路状况几乎都是以施工为主啊。稍早呢，这个在掉落物部分再次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雨衣在南部地区，南部有下雨吗？

稍早是听到鲁蛇大嘴巴的歌曲鲁蛇，之后是 Winner 啊 Dress Up 啊，这个一输一赢，一个是这个比较成功的一方，一个是比较失败的一方，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被归类在哪一边呢？时间是凌晨的1:23啊，刚刚啊，在这个、歌曲之前哈、啊，看到有这路况说，这个国道的车道上面掉落雨衣，就让我想想，现在该不会有下雨吧？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南高屏啊，还有在嘉义县的山区啊，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也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但幸好呢，过去一个小时我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雨量监测啊，似乎是雨势还没有到非常的明显了哈啊，但要麻烦你喽哈，尤其呢这个南部朋友们留意，受到台风蔚为环流哈，以及呢增加西南风增强的一个影响啊哈，这个反而比较容易下雨。你说啊，这颗台风从台湾的北部海面掠过，居然这个北部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北部的影响大概是风比较大啊，然后呢白天还可以看到太阳齁、哦、真是奇妙，还觉得蛮热的啊，反而是南部承受了一切，都在下雨，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匪夷所思，而且南部朋友们感觉就非常的辛苦了哈。好，目前呢这颗

中度台风沙德尔台风啊，没错了哈，它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啊，它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28度，东经123度，哎，就是马祖东北方大概是370公里的海面上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0转27公里的速度持续往西的方向前进。那目前呢，哈，这个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对于这个台湾北部海面还作业的船只一定要多加戒备啊，应该是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唯一有可能会发生陆上台风警报的地方，大概只有马祖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呢，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也不是非常的高啊。这个适逢大潮哈，这个台湾本岛的降雨以这个南部还有这个西南部才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区呢就要留意风喽。那沿海地区要留意。适逢大潮，所以满潮前后沿海的低洼地区啊，需要留意啊，这个积淹水，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个积淹水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了。好啊，这个目前虽然说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风好像还是持续在吹，在市区可能感觉凉凉的，但是如果你走在滨海公路啊，沿海的公路，有些省道还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地段哈，就要留意风切咯。目前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的范围在苗栗以北，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拼放带来的爱的表情。

0: 走。
1: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0: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1: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0: 没错。
1: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0: 当然可以啊。
1: 对，答错。
0: 哼，有人呢
1: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N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有更新道路状况啊，原本呢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啊，这里过观音山的路段路间啊，原本说是有抛锚车，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哎，这里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持续往西行驶，啊，真的是很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40到36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南下的189公里啊，这里是王田的出入口匝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9哈，这里是也是王田的出口匝道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00

153到156.4，运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进行跑铺工程，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好，省道有工程，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翻一下这个日历呢，发现今天是8月28号了，8月底。不知道如果家长这个家里齁有这个还在念书的这小朋友的家长，现在会想到什么？哎呀，小孩子终于要开学了，是吧？学生时代说最害怕这八月啊，这个每过一天的暑假就倒数一天啊，越倒数就越紧张。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不知道家中的小孩子齁是不是长时间黏着3C 产品，晚睡晚起，饮食可能也做得不正常了呢。根据有一个国外的研究的一个随机交叉试验，发现一件事情哦，儿童呢如果每日平均睡眠时间减少48分钟，摄取的热量可能就会增加62大卡当然这是平均，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可能是蛮克制的，对不对就算呢睡的时间平均减少了一点点，他还是体态控制的还算是正常。那有些呢可能就是就算是晚睡个5分钟10分钟，哇，摄取的那个热量就极高极多啊。而且呢这个增加的摄取热量来源通常都来自于高油高糖的非核心食物，像是饼干，像是洋芋片而且呢时间特别容易集中在下午的5点以后。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在暑假期间呢、这个学童啊、作息混乱啊、甚至呢这个饮食比较不受控制，这样子的机会似乎真的是比较大啊。有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职能治疗的这个医师表示啊，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应该是要有学习、休闲啊、正当的休闲，再加上睡眠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可是在暑假的时候呢，这三个支撑面向很容易被打乱，对不对啊？尤其呢并不是应届考生的话，可能寒暑假就完全不会碰课本，学习这件事情完全抛在脑后了。休闲可能是有休闲到，但是呢休息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啊。这个睡眠时间呢相对也会一天比一天延后，甚至有可能会睡眠时间减少哦。所以呢这个生理时钟紊乱加上高糖的饮食就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大脑的饱足感机制就会失灵，就容易暴饮暴食，尤其熬夜呢就会更容易喝比较多的高糖饮料导致血糖波动，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还有体重飙升啊。而且呢现在其实不论是小孩大人也面临了同样的威胁，就是什么 3C 产品太过于方便，所以呢长时间使用 3C 产品，大脑缺乏这个本体觉的刺激缺乏多样化的身体活动，都会影响专注力、情绪，甚至自我调节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开学之后就容易出现没有办法进入状况，这个无法专心、坐立难安，甚至容易动怒等等的假性过动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有鉴于呢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下礼拜一呢真的就是开学日了，对不对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导回正常的作息咯。

所以呢，这个有医师建议啊，家长透过环境调整、仪式感建立，引导孩子逐步把作息调整正轨。建议用陪伴取代责备。第一件事情可以建立微阶梯式的睡眠转接。这个该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把家中的噪音、光线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都给去除掉啊，睡前一个小时关闭电视，还有把手机给收起来，然后呢利用适当重量的被子或是进行背部的深压按摩，有助于稳定副交感神经，然后呢可以帮助入睡，看是不是啊，把原本哈已经这个晚睡的这个坏习惯慢慢的再调回来。另外呢这个尽量使用一些活动转移法因为你贸然的在暑假的时候哈这个不能够使用无限制的使用手机，就突然呢完全不能使用手机，任谁都会觉得很难以适应，对吧？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参这个家庭在最后这个周末，今天明天后天提供多一点的户外活动，走一走让大脑呢这个接受一些感觉的刺激，然后呢出去走动，消耗消耗热量，也可以自然的减少盯着荧幕的时间。这个暑假吃太多零食了，那是不是在家里呢与孩子一起 DIY 切切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做做无糖的麦茶，把喝手摇饮转化为有趣的健康饮料调制的体验呢这个在开学过后才不会压力大，随时又需要使用手摇饮来纾压。当然最后呢利用这个生活作息任务清单，再导正回孩子们这个每天应该要遵守的一些作息习惯。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情是想要做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必须，分清楚，然后才知道先做完什么这个你想做的事情变成奖励，然后这个奖励从事完了之后还是得回到这个每天必须要过的日常生活作息。看是不是透过任务闯关活动让这个每天呢维持健康早睡早起的作息，自我学习的一个好习惯等等呢都把它建立起来，对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对吧？

越野快餐车，这首叫假想敌，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哈，有民众持续骑车，这个在国道上面哈，应该是在路肩行驶了哈。好，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朋友们经过如果看到，哎呀啊，他还在的话，也可以随时帮我们做通报，看他在哪里了哈。稍早呢，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除此之外。另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好，要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5到44.6，这里是过了罗东了，封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险铺工程。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事实上整个晚上呢，会有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的状况，进行标线的划设工程。目前呢，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匝道是内线的车道在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的歌曲《不想》。

来自冰球乐团别无所求，时间是凌晨的1:55。最新道路状况是有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哦，过中立的路段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里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冰友报名要开车，拜托拜托哈，提速进行，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了哈，变换车道呢，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觉得需要超车哈，也希望朋友们在保持安全的距离状况下啊，这个安全的超车好不好啊，那也这个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如果呢这个超车发现没有办法这个非常确实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还是建议你哈慢慢走比较快了啦。好，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的广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稍早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说是有一辆脚踏车的骑士持续往西骑，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这里，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一北上的76.5到75高架杨梅端之前，还有在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在中部区域的南下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绘制作业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麻烦你提前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

0: 驾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正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刚刚听到这首客语歌，但是又好像有一种在听团的感觉，对不对？它是邱淑婵，这首叫扭羹，羹是哪一个羹呢？是左边有个密字旁哦，然后这个右边的一个横，这个钻石恒久远的恒，这个字念羹啊，看起来如果有边没边，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好的话，这个字看起来你可念恒啊，念更啊，根本想不到要念羹啊。这羹什么意思呢？越扭越紧的意思啊。我也查了一下啊，在这个客家话，因为这首歌客语歌嘛，在客家话当中，越扭越紧，其实呢，它是形容啊，在这个家中的妇女哈，家庭主妇啊，可能生活中默默承受了很多压力，就好像是你在洗脸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毛巾给拧干，那么你就会用两只手，对不对啊？这个把这个毛巾呢啊，分别转不同的方向，越扭越紧，越紧，这水就会被挤出来。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就像这个拧毛巾一样，越拧越紧，越拧越紧，该被挤出来的水已经被挤出来了，还得挤出点什么呢？其实夜间工作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慨，就是说事实上该休息的时间的这个时候现在啊，却得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呢，好像是把这个身体啊的这个储存的体力越扭越紧，越扭越紧，有时候呢好像没有体力了，但你还是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已经一累累的心态再挤出一点体力来夜间工作。尤其呢很长时候啊，夜间的工作你说白天那就休息啊，好像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好好的休息，对不对？像比方说昨天呢星期四是中元节，家家户户通常会在中元节这一天做普渡，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白天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没有办法这个白天睡好睡满的状况下夜晚还要工作，所以呢好像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解释，在这形容夜间工作者们对于这个体力透支的一个状况，像拧毛巾一样越扭越紧，就学了一个新的词来形容了，邱淑婵刚刚这首歌曲叫扭羹但即使是这样子还是希望你注意身体健康了，好不好？只好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随时遇到休息站的时候就进去休息个10分钟再继续开车，希望都还是安全抵达目的地咯。来自李嫣这首

来自李嫣这首歌曲我只要你。2:18，国一在南下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啊，除此之外呢，稍早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雨衣，可是呢，这个掉落物传进来到现在其实有一段时间，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啊，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那么剩下的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啊，在国一啊。南下的156.6到157.2，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入口匝道路面在刨铺施工。事实上，一样在北上的189公里哦，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4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中间啊会经过9公里，神冈的入口呢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咯，预计都会到6点钟。好，所以看起来还是大多是施工啦哈，希望不要再出现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胡嘉诚，以痛吻我。

你听过刘德华唱粤语歌啊，听过他演这个唱中文歌啊，看过他演《无间道》啊，对不对？但是你听过他唱英文歌吗？还真的比较少呢，哈。而且呢，这首英文歌事实上是跨国合作，是刘德华和菲律宾的天后沙朗库奈达啊，在2000年的时候的合作抒情的对唱情歌。我第一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说，他应该是翻唱自某首什么经典的西洋情歌吧？事实上不是，哈，他们才是原唱，所以就知道啊，刘德华把这首歌曲演绎的多么的丝丝入扣，收录在2000年的《Just for You》这张迷你专辑，张专辑呢，短短的五首歌，事实上是有中文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英文歌还占比较多呢，哈，啊，这个英文歌的部分呢，这张专辑，这个收录了三首 ，I'm Easy in Your Eyes 啊 ，In Your Eyes 就刚刚听到的，还有 Format Data Not Playable。不对，四首歌而已，因为第一首歌是一个格式档，好，所以呢就四首歌。哎呀，这一张专辑真的是很难得的一张专辑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43。好，上个小时在国一啊，南下63公里过中坜哈，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排除。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阿妹张惠妹 Now and Forever。

0: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凌晨的2: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这个应该是不会发布到陆上台风警报，而且对于这个台湾的天气哈，影响呢主要是以这边西南风增强下雨为主，但是还是要留意哈，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航班啊，或者是船班，会因此改时间啊，或者是停航，像是呢今天28号哈，部分这个基隆往返马祖呢，有一些是有停班哈，你可以以今天上午11点的公告为主啊。然后呢，这个东港到小琉球有部分航班哈班次会受到影响。空运的话呢，这个国际两岸航班哈预估会有2架次取消啊，这个是昨天，今天的话暂时没有取消的一个状况。那国内的航班呢，还要留意啊，往返马祖啊，这个南竿北竿的这个架次哈，也有可能会有取消的状况，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将紧急处理当中。郑秀文。新事。

我想听郑秀文的情歌，绝对不能只有记值得，对不对啊？这首《心事》其实呢，我也曾经看过这个文章，推荐郑秀文必听的五首情歌之一。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记得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3点之前，陈慧琳保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了。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响。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国一南下63公里过中立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呢，一样在国一一样南下方向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48到42，桃园到林口 B 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61.8到265.1过了民雄的方向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采半半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西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以及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9公里神冈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麻烦你经过要减速慢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啊，这个其中一位歌者呢，最近这刚离世，留下了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他是陈盈杰嘎凤娘，这个陈盈杰在世的时候呢，这个说凤娘是干女儿，所以这个唱起来真是格外的有感情嘞哈，哎呀，也就因此呢，冷波鸡呀，刚那冷鸡模呀，赶快，这个出去的时候，这个妈妈被认作是姐姐，这点很开心，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王健姐啊，这个在陈盈杰大姐哈，这生前的时候也非常照顾她，所以呢在这个大姐大过世的时候呢，王健姐还特地在自己的演唱会的这个场合啊，唱了陈盈杰的歌曲。那现在要听到她的歌《甜蜜的约定》。微风吹过

很少听到王健杰唱中文歌哈，他是平常主要以唱台语的歌手。甜蜜的约定，3:17啊，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68.5公里过丰原呢、啊，路肩的这个抛锚车还目前看起来还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除此之外呢，夜间都是施工了，在国三北上40到36公里过土城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呢啊，在这个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匝道哈、啊，目前看起来内侧车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待会儿也有可能施工到外侧车道哦。啊，除了国道五号的这边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也有在进行工程。好，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lton John 和 Charlie Booth 这首 After All。

稍早听到 Elton John 的歌曲 After All， Elton John 啊，像印象当中情歌比较多，但是哎，这个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比较舒服，这个融合时下的电子音乐流行。之后是来自 Selena 带来的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的夜间施工时上看起来还算是不少哦。啊，看起来在这个新北市土城区的环河二桥桥面有这个面板的维修施工啊，局部车道是有受到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汽车朋友要建议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了哈。啊，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在施工啊，所以要麻烦这个汽车汽车看起来是比

较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机车会受到影响哈。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153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加上标线的绘制施工啦。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施工比较多一点，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王诗安 I don't know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0: 骑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好，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它目前的一个动态这个根据最新的海上台风警报呢，稍早在2:30左右的时候这个它的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5公里的速度呢往西的方向前进。目前呢，沙德尔还是一颗中度台风的强度了是7级平风的这个平均暴风半径呢有200公里左右，所以不但不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连马祖可能也都不一定会触碰到然后这个它的外围环流这个触碰到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多。可是呢目前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针对台湾北部海面航行的船只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除此之外那还是会下雨这个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针对南高屏还有部分嘉义县的山区发布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高雄和屏东尤其沿海地区还是已经有零星的阵雨出现了，麻烦你这个尤其凌晨开车如果呢还出现有下雨的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幸好啦我后来想想今天台风没有来好像也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应该说这个礼拜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最后一个礼拜暑假有些人可能想要把握暑假最后一个礼拜周末家长陪小孩子再出去走一走，轻轻松松玩一玩，台风如果来了搅局了该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南部地区还是会下雨，对不对？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啦。

来自范逸臣，就结束了啊！每一个暑假结束，人生就少一个暑假。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出社会之后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想要有放长假呢？啊，最近因为现在已经八月底了，对不对？2026年要结束了，哇塞，剩下四个月呢要。前一阵子啊，我看到有这新闻哦，啊，已经开始来教怎样啊，这个明年2027年的请假攻略啊。但不知道这些请假攻略对于你这现实工作生活上而言，是不是真的用得上？可能用不上嘛，对不对？就一次这个休这么多天，可能会觉得啊不行，没有再赚钱啊，感觉啊还是需要有这个每天去工作稳定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的开销，对不对？到后来好像啊越来越不敢奢望放下这件事情了。3:41啊，稍早呢，在国一北南下的168.5公里哦，过丰原的路段，路肩呢有抛。

茅车停放，哎，这部抛锚车其实从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你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国道三号北上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内侧车道有施工啊，福德隧道国道三号福德隧道南下方向封闭内侧车道，北上方向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国一有施工了哈，在南下的261.8到265.1，民雄往嘉义的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南权妈妈不该结束。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时间是凌晨的3: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除了留意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也检查一下啊，后面有没有虫虫跟着你呢？瞌睡虫啊，这个瞌睡虫跟着你哈，阻碍你判断道路状况，对不对？啊，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到36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看看是不是用朋克摇滚歌曲帮你一起赶走瞌睡虫。啊，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5.8到44.6，这里过罗东路段外侧车道也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听到它是灭火器。

其实呢，就算是朋克摇滚歌手也还是要休息，对不对？所以把他们最热烈的时候，哎，这个、唱歌的这个热血录下来。我们在现在哈、啊、害怕瞌睡虫会跟着你的时候，就可以放出来听啊，精神百倍，希望是如此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的歌曲《夏天结束以前》，夏天应该还没有要结束啊。根据最近的观察，是应该会到十月，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周要结束了啊！等一下呢，在奕勋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哈、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来陪你到天亮喽。那么，哎呀，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啊，希望你。哎，这家中有学童哈，要一起把握这个暑假最末的这个时段呢，也希望你可以愉快、健康、平安。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今网络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这民雄往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那么到了北上的方向在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还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74线的西向北屯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路面有险铺工程，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海上台风警报哈，那它的预计在明天早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西北西方大约350公里处，那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向西移动了，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是北部海面这边要严加戒备。而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哎呀，它还是在马祖这边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零星短暂雨，而嘉义以南跟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尤其嘉义以南有会有这个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有地方下大雨。那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哇，现在在平地最高温竟然已经飙到34.4度了，新北瑞芳这边34度，然后新北万里、台北士林、新北市的芦洲、三重，基本上就是新北、台北现在温度比较高，好几个区至少都有31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重点是我们觉得他走的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哦，我就想起我去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走在路上经常被问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因为我的旅游方式住游，就是我没有一定得到哪一个景点，我觉得光在那个街道上拉拉扯，就觉得尤其那个京都街道很干净又很漂亮，哦，所以常常就被问路哦，拦下来问路然后人家就哇啦哇啦讲一堆日语，然后我的那个招牌话就出来了，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哦，对方就会笑着然后走开这样子，哦，OK，哦，有时候走慢一点呢，挺有滋味的啦。来，再过几秒，4:13，目前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的路肩啊，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有一小段时间了哈，不过还没有排除啊，注意姐。这是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间，留意是否抛锚车压个停你家啊，那是公没看到啊，买单跟咱讲一下啦齁，感谢你。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进贼位，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目前国一北上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哈。那南下这边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持续哦，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因为这个乡村音乐的节奏，我这个歌感觉跟他要去倒佚佗哈。谢怡君、单子怡唱的歌曲《红娘虾》，当然这三个没播完，说天也未光。哎呀，为人是吼，安尼认真打拼，头盔无用，跟大粒瓜、细粒瓜，毛人应先生要去佚佗对吧？哈，心情无啥感慨。不过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希望大家出去平安是上个重要哈。然后看了一下雨量图，目前在台南盐水这边，还有下营以及高雄三民区、屏东春日乡高树，还有来义这几个地区乡镇呢，现在是有下雨的情况哈。谢吉，那当然，因为目前这个台风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哈。所以吉纳利，如果说原本要去马祖的，尤其这个航班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爱注意变化哈。好，都叫那两个人这回开车哈，速度较紧。虽然是骑脚踏车，但是很温柔。爱听周月琪的歌声，双人脚踏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就蒙起来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间，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因为先前通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哦，国一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然后在国一北上哦，北斗的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要留意哈。再来是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作业中，那南下还有王田出入口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南下还要注意太安服务区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施工，

0: 国三南下再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龙潭的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外二线都有施工。再来国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要留意哈。然后在国三的南下苑里外三线南投外二侧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有东向呢在机场系统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也在进行作业哈。北上雪隧外侧也要留意，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好哦，真的有够多位都有工程啦哈，你把酒来背后给我拜托一下，千万不通度孤哦哈。所以路况呢写当播充，千万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种感觉就像那个瞌睡虫里列饼桃形唱秋连灾哈，它为什么会冒出来？唔灾，它要怎么样去避规避拐？唔灾，重点是不要被它打败我跟你讲哈，4:37了，这首歌叫你醒一醒啊！不过他呼唤的对象是安妮哦。

哦、，bling bang bang bong creepiness， 真的带一种神经质，但是真的很提神这个古典哈，非常无厘头的。那

0: 却多么自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哎呦，施工点击，那我告诉这位啦。来到施工现场，你把旧的背后金哈，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北极，北极这边最大特色北极熊嘛。然后呢，这个新闻是在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把那个沉睡中的北极熊吵醒。为什么？不是怕它攻击你，而是你有可能会被罚款哦。挪威官方最近宣布，讲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男的呢，因为他在北极圈里面的这个斯瓦巴群岛，然后呢，他是在就是航行的船只上，结果发现哎呦，岸边有一只睡得很香甜的北极熊，其中有一个人竟然按下那个船上的汽笛声，把这个北极熊给吓醒了，那逼得他不得不移动到其他的位置。因为这个事实俱在，还有证人，好 OK。 后来呢，这个事件就被挪威官方呢罚款，要他罚款呢大约是新台币17万元左右。好，就因为他不应该吵醒北极熊，因为当地的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哦，严禁无故骚扰吸引或追逐这个北极熊。那以201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说目前这个群岛只剩下260几只的北极熊，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

哦、oh, ，Bad Guy， 电子音乐爸爸款哈，但是这个很提神，但是又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温润。4:47了，你今嘛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试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在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嘛，是爱注意拜托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这是温岚唱的台语歌，听我唱歌，4:56呢。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间抛锚者还没有排除，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对时之前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鼻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而南下在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一北上呢，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有工程，那南下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国三的话，南下在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外二侧都有工程哦。

以及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以及过龙潭内二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中度台风沙德尔在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大约340公里处啊。那目前它是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了，对北部海面尤其是马祖近海这边构成威胁哈。海上警戒范围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哦。那今天又受到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好，整体在水气的部分哦，是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雨，但是就是嘉义以南中部山区要注意有下大雨的可能，尤其是嘉义以南哈，就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哦。哦，今天呢，即时的温度现在温度挺高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来到 34.4 度，在新北是瑞芳这边哈。那其他各地，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30度左右。

告诉回的歌声，我的青春咱的梦，哦，这个歌声真的顶不不呢，哈。好，5:09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为进贼为好，来到施工现场，他们就在背后给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设计，哈。因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二、国五还有国四，真的好几个施工点，一定要小心拜托起来哦。弦子的歌声，幸福乐活。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后已经5:1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国营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过龙潭内二线嘛是爱塞级哈。那国三还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在施工，经过小心啊。

在台湾中元节里边呢，恒春的抢菇这嘛是真有名哦。然后很多民众哦组队参加哦，今年有17支队伍，哇，要爬上那个菇棚哈，供起来真的技术难度也蛮高的哈。结果呢，今年哈在比赛之后呢，夺冠的是来自宜兰的队伍，哇，好。来恒春抢菇，然后就第一名的吼，这是宜兰的队伍哦。真的每一次看到那个抢菇的画面，就觉得哇，真的这种算是传统的民俗体育竞赛，真的有够高哦。

哦，这在千禧年的时候播的连续剧《灰龙仔梯》，这里面有听到蒋劲文、江红、恩内瓜虾呢。功夫各家各派不同。哦，接下来这个哇，可丰富了。任贤齐《功夫恰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现在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呢，北斗的外二侧还有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有作业，以及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再来南下还有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林派贡哈，哇，你就看现在那个未婚联谊，其实不管哪里办呐、啊，只要一推出，真的就是爆满，而且哈、哦，大家比手速哈。那边弄啊，这那个未婚联谊的中签率，叫你啊给，说要不要多办几场了？在几场都觉得我们不太够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北市政府说三年来砸了1000多万预算办了168场未婚联谊，总共吸引50000人次来报名，但是你知道中签率多少吗？只有 13.89%， 你没报名行功都这个不容易，然后三年来说只有配对6对，哇，这还是成功配对哦，能不能走在一起？

5: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呀、啊，目前在路况方面一字排开，东西施工的现场哦。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壁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北上的北斗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再来北上还要注意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有。

作业哈。那南下王田出入口施工封闭中哦，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都有工程。

国一南下呢，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还有在过龙潭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还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国二现在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外侧，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欧做你的太阳文慧如5:38啦啊，目前呢、哦、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是顾到位啦，马就了背后金哈，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Linian 所演唱歌曲，在这个清晨听歌的时候，我看一下我们的窗外，哦，那里一道橘色的光，好像千斤顶要把那个黑夜这样子吐起来，吐起来。

0: 图片，
1: 已经要天亮了啦齁。哇，看到那个感觉是充满了精神齁。你的目睭背后金唔通度孤啊。

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80多岁的阿嬷，她原身体是很健康的，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哦，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慢性病哦。但是呢，有一天哦，真的扭转了她整个晚年生活的，竟然是一条放在地上的延长线哦。因为有一天晚上呢，半夜她起来上厕所，那因为阿嬷嬷嘛。结果他不小心勾到这一条延长线，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导致他的髋部骨折、哦、那你可以理解，那个年长者万一特别是髋部骨折来讲，这对他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不但是有蛮高的死亡率，而且后续有可能出现肺炎、血栓、哦、肌肉流失，因为他就不太能走了嘛、哦，这个对长辈来讲，即便身体健康，但是因为要特别注意，绝对绝对不要跌倒。好，这个阿嬷真的，她没想到她竟然是因为一条延长线害她变成这样子。 好，老人家经不起跌倒的。那就说在家里边呢，半夜的卧室跟走道，这是很容易变成陷阱。还有呢，浴室嘛，就问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有洗澡也有用水，它就变得很湿滑、哦、那洗澡也好，或从马桶要站起来，我跨出浴缸的时候最容易失去平衡。还有、哦、就是床边还有厕所旁，因为你突然起来有可能引起姿势性的低血压，突然哦眼前一片黑、哦、这样也晕眩啊，容易跌倒。还有就是楼梯跟高低落差处，再来就是会滑动的小地毯、哦，所以就是这几个点，其实是长辈在家里边比较容易、哦、遇到跌倒滑倒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如果年长的长辈出国旅游，因为你可能在家里有做很好的安全措施，但你出国去那个饭店，他不可能有特别做什么安全措施、哦、所以反而很多长辈是因为出国旅行的时候在外面饭店的浴室跌倒、哦，真的要多加注意哈、哦，除非就是说家人能够，他要上厕所起来也能够随时都陪伴哈、哦，否则是不是年长者哈、哦，真的尤其如果说已经哦，就是怕跌倒，然后这个骨质疏松很严重的，是否考虑哈、哦，不一定要出国啦，你台湾圣马西也赛哈，主要是还够喝水啦哈。哦

哦，文英啊，伊个版本怪兽，这个歌甲咱讲吼，就算咱是厝内可以干嘛点比较有靠回朋友，我们也可以学外语哦啊，用台语的方式学外语，安尼嘛是会使啦。反正那个音差不多，你知意思了呵哈。听这一首歌，我就想到以前我朋友一个阿嬷哈，我告勾子耶啦啊，他很喜欢跟年轻人那个讨论参与啊，弄个你边啊听人讲哈。然后呢，他有一次跟他那个孙子在谈说啊，恁讲诶，什么礼要那么多哈啊，礼要那么多是像啊，啊个一个木村的讨哉，哇！后来大家知道哇，木村拓哉告跟那个里奥纳多，那也给的一用他懂得语言叫里奥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哈，听起来我够够嘴啦哈。好，多学习一下新的语言，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哈。来，再过几秒，5:51喽。哦，终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丰原路间，一台够重的车，哦，抛锚车排除了啦，感谢感谢。但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哈，还有国五、国二、国四，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重点是把这背后给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哎，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听，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其实很多版本，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就是最近才出的一个单曲，但是它来自凤飞飞的歌声。你说哪有可能、哦啊、现在是透过 AI 吗？不是、哦、他们是把以前凤飞飞为演唱会在进行排练的时候，他在录音室先录下那个 demo 的感觉，那个原声的音档，因为他在做排练哈。凤飞飞其实在那个整个演唱会，就是他在音乐的工作上就盯紧的哦，所以前面他的前置作业做了很多的安排。你看他还有为了

排练，然后录下了这样一个音档。然后呢，今年就有一首曲子，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发行哈。它经过重新整理，你知道现代科技还可以让这个声音也可以修复得更好，所以最近推出了哈。现代歌大家想，原本听到的时候都第一个时间直觉都会想到钢灰，但是凤飞飞的版本也好有味道啊。

在很多人心里都有自己人生的几条歌，叫做给熬，听到是凤飞飞的版本啊。今嘛大家讲到底是江蕙唱较好还是凤飞飞，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滋味啦、啊、来对时之前，经典中的经典，张国荣的歌。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包括国五、国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还是要留意哦，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北上呢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国一北上呢，在王田出入口这边哈，出口这里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南下王田出入口这边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沙德尔台风现在也变成轻度的规模了，不过它在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处，更加接近马祖了。那它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比较缩小，但是目前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逐渐进入马祖的近海，对台湾北部海面也会构成威胁啊。所以海上警戒呢，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为船只要特别注意哦。那今天除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西南气流的加持。哎呀，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哈，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中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嘉义以南有可能是短时间好雨的情况哦。然后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为受灾的短后，有的地方温度偏高，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来到 34.4 度，新北瑞芳这边哈，那其他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都有到31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双北、宜兰、花莲、台东、金门至少有到34度哦。

哦，风一吹就出发，来自反光镜乐队。这个团名本身就一直在出发的感觉哈、哦。好，6:1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北上过桃园到过林口 B， 以及呢高架杨梅端前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好，大部分的施工现在逐一齁结束。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呦，绿油油的，挤在一起，有够水啦齁齁。那跟小波奇大致上是顺畅的，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啊，照着讲应该天光的时阵，我靠，大部分面积天空还是乌乌暗暗，普普啊，你把酒的背后给唔当豆鼓哈。来，国一最新通报哦，南下在311.7公里过安定，外移线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运动部在2024年有一个调查评比，就说全台湾的这个肥胖率的调查，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哎呀，我真的想不到哎。肥胖率最高的竟然是云林啊！哦，就历来共云林哈，我就想说农业大县对不对哈？然后应该蛮多劳动啊，或者啊是供应你这个农特产品太丰富，加上这哦。总之，在2024年的调查里面，云林的肥胖率是全台湾最高的啊。所以哦，云林卫生局去年开始就在举办帮助乡亲们来减重啦哈。说结合县内有200多家的健康餐饮的店家，然后他们还推出健康地图，希望报名总共怎样被多家看健康啊？你好，哇，想不通为什么云林的肥胖率会是最高的哈。不过去年他们呢开始做这样减重活动之后，就把成功率降低了哦。现在说呢，排名已经降到全台湾第7了啦。哎呀。啊，那真正进步真侪啦哈。那最主要就是透过食材的选择、烹调的技巧，朝向少糖、少盐、少油哦，增加蔬菜还有全谷杂粮这个方向来改善哈。

林美秀的歌写着自己跳舞，好，这个对身心都有帮助，对吧？重点是你有叮当哦，这样子呢可以消耗掉一些热量哦。

目前在国一的南下139公里铜锣前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国一的南下过安定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钢虾。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未来做健检癌症的筛检也可能赚所谓的健康币。好，卫福部在规划要推出健康币的政策。

预计是十月要上线哈。不过到时当然还是要看真正哦，它公布的一个时机点。目前是说预计十月要正式上线。啊，什么一个健康币，年满18岁的民众都可以参加。

动去进行健康检查或癌症的筛检，因为预防真的胜于治疗哈。目前以国健署的这个数据来说，他们呢说成人健检利用率大概只有三成，那乳癌筛检率三成六，大肠癌的筛检是三成三。为什么？因为大家说哈、哦、太忙了啦，然后有的说啊，我觉得我挺健康的哈、哦，所以不会想要去做检查。那未来哦，就希望说可以透过健康币的方式，帮助大家更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哦，拭目以待哈、哦，看十月份到时候以正式公告的时机哈、哦、作为一个标准啊哈、哦，就现在的确是有这样的规划啊。

6点26分了，台六十二线下一个最新提醒，有旺旺出现了，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这是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通罗前中线是有动物被撞到的，经过小心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0: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31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炮，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哈。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哦，大概是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有狗狗在这个内线走动哈，随即拜托起来。还有目前路网图来看，国一八堵到基隆北上路段车速比较慢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室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3: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

0: 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昌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昌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昌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昌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今年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昌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昌辉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昌辉许老师啊、哦，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九文兵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哦，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昌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昌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昌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昌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0: 老师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1: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昌辉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昌辉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6:38哦，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120公里过竹南外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哈。而国一呢，务必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肩要小心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有台62线留意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先前有狗狗离家加大塞机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6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今天南竿、北竿天气比较不稳定，建议旅客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再多注意天气以及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动态。那国际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刚有讲到今天如果要出发前往马祖的朋友，因为这个航班有可能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出发前先确认。那以今天凌晨五点，早上五点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那早上五点中心位置在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处哦，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持续向西移动哈，那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到马祖近海，所以这个相关的航班哈，有可能受到影响哦，要先确认一下哦。来6:41，目前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马丘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在国三南下120公里过竹南外乙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台62线东向过暖暖这边哈，留意内一线有狗狗在走动。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说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谢谢。

0: 上水的风景。
1: 哦，陈明章老师为这个大甲三大古厝之一瑞莲堂参加百年纪念的时候所创作这个歌曲丁点年会开，从那个移民开发的历史，然后到这个整个家族的一个发展，到这个建筑的一个美感哈啊，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很棒哈，像一幅画、一个故事一样哦。有时候经典可以是历史，可以是音乐，可以是文化，也可以像是这个沟厝哈。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停在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哈。然后呢，是在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注意一下，还有看到那只黑色的旺旺，你家给他大吗？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那一侧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我是周梦辉简丽玲这位合唱的歌曲晚会，听这首歌我突然就想到那个恒春那边有个很有名的地景叫赤会，对吧？听说是恒春人童年非常重要的回忆。然后呢，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从那个地底然后冒出这样一个火，不过现在晓得因为是天然气沿着那个地层的裂缝跑出来的，所以这对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景。不过如今啊，它不再只是一个一片荒野，现在都变成地质公园了。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是哩，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六点五十二分哦。目前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雪，内线有坑洞哦，注意哈。然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竹南，外线桶装掉落物哈，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哦。民书不可能。

哎，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的提醒哦，桃园八德区这边新丰路往莺歌靠近国防大学有货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我们要讲什么科学新知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预测台风的路径哈，越来越多会偏重哈，倚重所谓的 AI 的系统。那最近几次侵袭台湾的台风已经加入了 AI 路径的预测了，有时候这个这样子归纳起来发现比传统气象模式看得反而更准哈。 AI 天气预报呢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的进步啊，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已经呢把 AI 正式变成是日常的预报了，说它在热带气旋路径，它特别在台风的路径预测上准确度比传统的方式提高至少两成。好，传统天气的预报最主要是依据数值天气预报哈，超级电脑把地球大气切成大量的网格，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变化，这些物理的方程式一步一步来计算未来天气。但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需要非常庞大的运算能力，而 AI 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去求解大量的这个方程式，而是从数十年来气象资料里边去学习大气变化的规律，然后再来推算未来。啊，这也发现就是说现在这样实际印证下来， AI 擅长预测台风的路径，这个准确度更高。你说哇，那将来气象预报员啊，你洗别乱，会不会有一些工作就没了哈？放心啦，哈，因为呢，说现在 AI 技术哈，在预测台风路径的确有它的相当准确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它在对强度的拿捏上哈，还是不如传统的模式哈。虽然它很会判断它的路径，但是很容易低估台风的一个强度。啊，坦白讲，台风播报不只是它的路径，还包括它的强度、它的范围，哦，还有这个对流的情况，哈，其实它是挺复杂的啦，哦。所以说，未来气象的气象学的专家，哈，就专业就会再是预警，哈，还有去检测 AI 有没有出错，哈。前面先让 AI 去忙，然后后面还是要来把关，哈。

哎，已经再过几秒，6:57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有掉落物，还是要注意哈。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可是哦，现在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07.5公里过白河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整个打横哈。这在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留意中内线哦，自撞车的情况务必留意。还有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80.5公里过湖口外线有掉落物哦。桃园八德区这边刚通报不久有货车机车事故，留意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边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

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今天拜个啊，对吧？喂，扛棒招牌台词搁不出来哈、啊！你继续拍拼嘿，我等下要来休困啊！感谢你，欢迎哈！祝我们的朋友身体平安，我是阿玲，下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北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一个在北上 80.5 公里过湖口的外线，以及 350.6 公里冈山前内线，而在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哦。国三北上 307.5 公里过白河，务必留意中内线，自撞车整个打横了。台21线北上 49.2 公里过暨南大学，内线有坑洞哦。台62线东向过暖暖，留意内线狗狗走动哦。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八德区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货车与机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南横公路台二十零一零五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五点前需全面净空。
1: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

0: 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1: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2: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8月28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 350.6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有掉落物，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50.6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另外一个在国道三号呢，有一个车辆自撞的事故，好，就在此时呢，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先前所提供在国道三号北上 307.5 公里，在白河交流道过了之后，有车辆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前路间的抛锚车呢，也都已经排除没有问题。台86线在西向14公里，就在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动不动。国道上的交通状况呢，目前呢，因为天候不稳下雨的关系哦，这个在道路上行车车流量呢会感觉比平常再更多一些。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往北到南子路段，现在上班车流呢都已经在增加了。还有其他的这个车多的部分呢，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到瑞隆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高雄市区在前镇的渔港路跟新生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前镇的渔港路跟新生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陈轩所演唱的《小心点》，在早上出门上班的天气不稳的状况下开车真的要小心点哦。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从家里头出来呢，雨就是正常的雨，然后呢开到一半的时候，哇，忽然间倾盆大雨，雨就像用倒的一样，就像倒水下来一样，非常大的一个雨势哦。所以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在这个道路上行车天候还是不稳定的状况下呢，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安全。那么下雨天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路面上可能有一些小小积水的一个状况哦，车前速度不要太快啊，以免溅起太大的水花，造成其他用路人的一个影响。第十八号的台风沙德尔在今天早上呢，等于说今天的一大早呢，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气象署呢持续针对它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天早上五点的时候呢，台风是位在马祖东北方大概29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西移动。那未来强度呢会逐渐减弱，对于台湾北部的海面呢还是构成威胁的。那气象署预估在这个今天的白天，沙德尔台风呢就会登陆中国，强度也会迅速的减弱，傍晚就有机会可以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今天受到了第十八号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的影响哦，在我们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特别是在嘉义以南的地区呢，就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哦。那特别提醒，已经连续下了好多天好多天的雨了，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地外的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淹水。那如果说要往山区活动工作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自身的安全。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的偏比较热，然后呢湿度也比较高，那今天也是有下雨的一个机会哦，所以今天出门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也是会有这个下雨，然后呢像现在从播音室看出去外面再出太阳了，好，这个天气变化。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0度。高雄市区目前车多的路段，交通大队一早就通报辖区车多路段，大中路沿线呢一早就已经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潮了。大中二路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车多，大中民族路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那在车多拥挤路段呢，现在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大中民族路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

交通的事故，占用了东向车道，两线道都被占用到了，所以呢，这段路是相当难走的。大中一路民族路口的事故呢，它是占用往东方向了，两线车道都被占用到，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这段路本来车子就多，再加上有事故处理，会更加难走，务必要多小心。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的道路一直到金福路车多，北上路段呢，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前镇区有一个事故通报，在渔港路跟新生路口有事故，前镇的渔港路跟新生路口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包含了在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中正一路要往东，在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中正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北上入口南下入口目前都是车多拥挤。凤山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利用台八八往高雄方向的朋友要多耐心了，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行速度相当的慢。

我又初恋了，7:18。天气真的是变化多端，刚才看到播音室外面出太阳，现在呢外面雨下的相当的大，而且好像风也还蛮大的，树梢呢晃动的幅度非常的大。那家里朋友说呢，目前在屏东南州呢也是下大雨，滂沱大雨的一个状况，提醒哦，在道路上行车遇到这个下大雨的一个情形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保稳方向盘，然后呢速度不要太快，安全的跟车距离掌握好，然后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左营区的大洲民族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把往东方向两个车道都给占用了。那目前交通大队告诉我们说呢，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大中路要往东方向行车动线就受到影响了。大中路东向过了民族路之后，车子相当相当的多。还有呢，大中路西向要回转过来，往国道十号方向的行车动线都受到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路段现在都塞住了，相当的难走。在我们的周边还有其他的台风，那气象署的一个资料呢，第21号台风艾桃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它的位置呢是在台北东方474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北西方向移动。那热带性低气压 TD25 呢，昨天晚上8点位在台北东方441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东北的方向移动，而且它会逐渐的减弱。两个呢都离台湾很遥远，所以对于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桥头区的南子路跟桥南路铁路平交道的号志灯故障了，家里朋友说在桥头区的南子路跟桥南路这铁路平交道的号志灯是故障的一个状况哦，经过务必小心，注意安全。

男子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现在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还是要再次提醒，在左营的民族大中路现在往东方向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把往东方向的两个车道都给占用了，这个路段呢现在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

徐熙媛所演唱《美好的时光》。左营区在大中民族路往东方向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周边道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的事故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周边道路还是车多的。那刚提醒说，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靠近捷运五号出口的地方，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在左营区博爱二路靠近捷运站五号出口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好，目前在国道三号有事故的通报，在国道三号北上 291.5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哦 ,291.5 公里的地方，就在竹崎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车辆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八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东向的台八八目前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出现了排队的情形。东向台八八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在大寮区大平顶周边的道路后错路跟大平路呢现在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哦。我们提醒驾驶朋友，若能够避开尽早改道行驶，大平顶的周边道路向后错路跟大平路目前呢都已经出现了积水的情形。桥头的南子路跟桥南路铁路平交道的红绿灯呢是故障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车多，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情形。十月份呢有一个跟我们健康有关系的新措施就要上路了。好，这个月卫福部宣布呢，这个健康币呢十月份要上路，那么像这个癌症筛检啦还有打疫苗都可以赚点数，最高呢可以赚13150点，参与的对象呢年龄满18岁以上就可以获得这个健康币。那获得健康币的这个项目呢有公费的成人这个健检，还有公费的这个癌症的筛检，公费跟自费的疫苗接种就可以获得这个健康币。那获得健康币有什么好处呢？未来民众你获得健康币之后，你就可以在超商跟卖场这些通路用健康币来折抵或者是呢兑换健康相关的一些商品。那你到药局啦或者是到这个医疗院所呢，可以提供部分的医疗费用的一个折抵。国道三号在北上291公里的竹崎交流道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车辆呢是打横的一个状况，占用了外侧跟外侧的路肩，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91公里的竹崎交流道路段有小客车撞护栏之后目前打横的一个情形，车辆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也请小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路段，目前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大中高架道路在左营端上来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车行速度也非常非常的慢，有一些路段呢甚至是走走又停停的。那下方平面道路呢也受到先前

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二路靠近捷运五号出口的地方，这里有交通事故在处理，经过提高警觉。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沙德尔预计在中午前会登陆中国浙江一带，强度虽然减弱，但仍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往返马祖的民众请留意天气与航班资讯。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近期南部豪大雨淹水，加上沙德尔台风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针对淹水灾情，卓奎指示农业部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复耕及复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5: 目前啊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4: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6: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

0: 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石方超过7000吨，全案共查获17人到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4: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具体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6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大家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提醒各位朋友，目前我们看到了在国道在高雄的南子北高雄这里哦，下起的大雨哦，雨中行车，请您打开你的车踏灯，拉长安全的跟车车距。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三多到顶金系统衔接国道十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入口，以及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南下的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下渔港路的出口，现在呢都是呈现车多拥挤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接国道一号南北双向，都是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而现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下民族路的出口，以及西向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往翠华路的出口，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呢，现在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容易出现拥挤的状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在高雄市区车多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也都是车行速度缓慢。而在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

0: 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中正一路往西，在过了建军路之后，一路往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方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现在也是相当拥挤的状态哦。而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自由路交叉路口周边路段，大中路民族路往国十东向入口，车辆都是相当的多。而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以及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车流量大，而在南阳路南子高架桥往加昌路的方向，还有在凤南路要上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补充一个车多路段是在建国一路，建国一路往西方向呢，从正义路一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沿线的车流量也增加了许多，利用建国一路往西方向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这段路的朋友，也请您多加的流星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量增加了许多。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捷运五号出口附近，前镇区的明道二街明道三街交叉路口，林雅区在凯旋一路同庆路交叉路口先后的街道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呢在左南区，哇，雨真的下得相当的大，刚刚呢到这个外头去倒水哦，发现哇那个雨声哦真的哦在雨所在地方呢，如果下起了滂沱大雨，就像我们刚提醒的，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车行速度，不要太快。那中央气象署呢，其实在刚刚也针对了在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屏东地区包含的像在枋寮、来义跟春日乡呢，都是在这一波的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的一个范围之内。高速路在北上 351.2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的路段呢，过了之后要往冈山交流道的外侧掉落一条不勾绳，北上 351.2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北上 336.1 公里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不动的一个状况。另外在高速路北上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北上 264.5 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说呢有狗狗不动的一个情形。国道三号北上291公里，就在竹崎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刺撞之后呢打横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都提醒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通过。大寮区的河堤路三段跟台29线交汇的地方，家里朋友回报说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积水的状况了。高雄市林雅区的凯旋二路跟同庆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0: 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今天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华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北向，永大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就要到北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还有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中西区中华西路永华路至观海桥北侧，还有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南区中华西路一段与建

0: 南路路口，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
2: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46，在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要往北，从这个高铁路到警署研究中心前的这段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高速路呢，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车险速度非常非常的慢，不好走。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都是目前车多拥挤的路段。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要请张涵怡来提醒。涵怡早。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周边道路、仁爱路段及复兴路段车多，自由路与大连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方向，台27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目前屏东地区间歇雨势较大，路面湿滑且部分路段有积水情形，请驾驶朋友行车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距离，也请记得开启车辆大灯确保行车安全。稍早屏东地区有四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在林边乡林边交流道林边交流道下，南埔乡明治路38号，屏东市民族路与博爱路口，东港镇大成路16巷13弄7号。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礼让救护车优先通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

0: 松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韩姨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位？
3: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7:50，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三号北上291公里竹崎交流道路段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高雄市大寮区的后厝路跟大平路，就在大平顶的平顶国小前，现在路面上有积水的一个状况，这位朋友呢特别提醒哦，所以我们要告诉您，如果说呢你要经过大寮的后厝路跟大平路，在大平顶的这个平顶国小前这个路段呢，请驾驶朋友提早的避开改道行驶。目前在大平顶平顶国小前后厝路跟大平路口呢，已经出现了积水的状况了。建国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新市区的提塘港西桥要往南科的方向，也就是说在国道8号跟南135线道交汇的地方有交通的事故。台线省道北上，从高南公路，在高南公路上，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一段路，现在车子很多。台南市的南区，在中华西路一段跟建南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大寮区的河堤路三段跟台29线交汇的地方呢，现在路面上也有积水的情形。如果呢行车在外遇到这个有积水的路段呢，千万不要勉强的通过哦，因为呢你不知道这个积水有多深，或者下面有没有坑洞等等的，所以呢遇到这个积水路段呢，千万不要勉强的通过，以免发生危险。高速路在北上351.2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部分，除了在北上3多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车线速度相当慢之外，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线速度也是缓慢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一样是走不快的一个情形。高雄市小港区学府路在安泰医院前有事故，小港的沿海三路在环球水泥前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

小风琪所演唱这首《看你一眼》。仁武的八德路接民俗路的机车道呢，家人朋友回报说呢，现在已经积水了。在仁武的八德路接民俗路的机车道呢，现在已经积水了。加上在民族路，我们刚刚说金属中心前这一段路车子相当的多，积水加上本来就车多，所以现在这一段路是相当难走的。家人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要小心哦。那机车道如果积水，机车骑士可能没有办法走机车道，会不会又走到快车道来？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要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那因为在这个左南区呢这一段路啊，还有在仁武地区这个地方，目前都是下着大雨的，雨中行车本来就视线比较模糊哦。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要躲雨，然后呢其实雨衣可能把这个能见度又给挡住了，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注意彼此的一个行车的安全。仁武的八德路要接民俗路，现在机车道已经出现了积水的状况了。那民俗路在金属中心前这一段路车子本来就相当的多，加上在下雨哦，请驾驶朋友务必留意，目前这一段路是相当难走的。高雄市的新兴区在大同一路跟中山一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男子的新南路在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道路车多不好走，男子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车多的。左营的自由二路跟中延路口有事故，小港的沿海三路在环球水泥前事故处理当中，小港的学府路安泰医院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小港的平和路93号的前面靠近福利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那我们提醒有积水的路段呢要提早改道的，在大寮的后厝路跟大平路大平顶的平顶国小前目前积水，请改道行驶。

国一北上三多交流道到南子车多，国道十号双向从仁武到左营路段呢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所以利用国道十号呢，目前从仁武到左营呢，往东往西的方向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再往北走，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高科的路段呢，车线速度也相当的慢。国道八号东向要往新市交流道方向，车子很多哦。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新市交流道路段，现在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到鹿竹交流道车多拥挤。左营区的大中一路351巷口靠近顶中路有事故，目前在南子的新西路要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地方，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慢。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系统路段，南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 264.5 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新店，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丁玲早。
1: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小港机场目前下小雨，能见度6000公尺，气温27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多云时晴，金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8到30度。新北机场晴朗，气温27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关西机场多云时